0: 乐生活家。
1: 什么时候
2: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3: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0: 974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0: 哪个坑过最多次，最想吐槽的又是哪一个呢？
1: 今天再来说一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看到的那些反人类的设计被哪一个折磨过啊，又最想吐槽的是哪一类的。陈明迪提名了一个，他说这个一些五孔插座的两孔跟三孔距离太近。
2: 对，是这样的。所以你知道在装修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有一些新的插板它已经改了，就它把两孔和三孔

0: 京剧唱法，
1: 这个歌会让
0: 人鸡皮疙瘩倒地的那种，
1: 忍不住想跟唱一下，因为他的副歌很简单嘛，对吧、然后又用这种戏腔的方式跟着一起唱一唱，让人忍不住觉得我也可以，
0: 反正就是试一试嘛，对吧？这个刚跟大家分享完了这个暑期档的黑马电影《八仙》之后呢，在这个暑期档，其实从七月份开始一直到八月份，甚至到九月份，还是会有很多的全类型新片会集中上映的。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国风的动画啊，然后还有这个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二》，
1: 对，
0: 相信最近大家已经看到了它的一些这个
1: 宣传的物料了。
0: 对，这确实是啊，点映阶段这个口碑也是非常的亮眼的。啊、
1: 是《年会不能停二》，因为它之前的前作已经有10亿票房打底了，所以大家对于续作期待还是很足的。再加上这一次张若昀新加入进去了，张若昀和白客来搭档演绎基层打工人逆袭。点映阶段其实就看到了很多人说，哎，这个真的很好笑，笑点跟剧情反转拉满，而且呢，在职场讽刺的基础上融入了很多的一些新的设定，所以在看的过程当中一点也不会觉得无聊。有的时候大家进到电影院去，就是很简单的想开心一下嘛，
0: 就想开开心心的笑一笑，这样一首在《年会不能停一》当中的一个主、插曲啊，这个真的是插曲了、啊，
1: 高光时刻的歌曲。
0: 对，来自于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在暑期档当中，大家还有哪些电影看过或者是没看过的，一块来跟我们分享吧。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早上七点。
2: 早上好，您嘞。
3: 城市可以是最有。

0: 听到的歌曲或者说想送出的祝福，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说在群内啊这个接龙进行点歌。
1: 今天呢，我们还跟大家聊到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日常有没有感受到有些反人类的设计让你真的非常的抓狂啊。你看咱们批评了这么久，咱们还得夸一些。
0: 那必须的。
1: 有一些设计你真的觉得能感受到设计师的巧思，
0: 这个太好。
1: 比如我有一次的时候买到那个大瓶水，你知道，就是每次跟 PD 出去的我自己买常规的那个250毫升的，然后给他就要买稍微大一点的
0: 1.25升的那种啊。
1: 我给他买一桶啊，拎不动。但我后来发现，就是有一款，它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给宝宝，就是用那类似于那种煮奶水的东西。然后我买回来了以后，发现它那个瓶身虽然是个圆柱体，可是它中间给你做的那个两个的宽度
0: 就那个抓手特别好。
1: 对，他说你大手可以抓一外面的一侧，
0: 对，
1: 小手抓里面的那一侧。
0: 反正就是正反面都能拿得住这瓶水，就是它跟日常我们概念当中那种大升装的水，就是一只手拿不住。

0: 你大胆的猜一下价格啊！
1: 不是，他没有跟我说是不是很好看，他说看我这鞋怎么样，你猜一下价格，我就以为买了什么最新款国际大牌，我不认识的，我还认认真真凑着他脚边，我说让我看看是什么牌子的呀。
0: 哎呀！
1: 然后小董说你离远一点，小心熏着你。我说所以往高了猜还是？

0: 止聂小峰
1: 啊，对，
0: 绿色防止美国白鹅，请勿破坏啊。所以在有些树上挂这些东西的时候，大家不要去摘，它是有大作用的。在树上类似于那种小小的黄色的像蛹虫一样的东西，可能大家看到像是一个蚕蛹的壳，但其实这里面放着的是人工投放的天然灭蛾克星。
1: 哎，确实是啊。然后另外呢，也是一项工作的防控当中，大家也可以通过一个叫做北京市园林绿化资源保护中心的公众号上报虫情线索啊。有专家表示这个美国白鹅是可防可治的，不会直接伤害你这小吊死鬼，确实挺害怕的。
0: 那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一起聊到很多的一些设计啊，那你不都白鹅天敌也是一个特别棒的设计吗？
1: 你要说这设计那确实是太好了。行了，今儿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蔡依林和周杰伦的布拉格广场。各位稍后即将收听到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在周末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虫害啊。我是小左，
0: 我是鲸鱼。

hey, 华人歌曲周末派，欢迎准时光临，祝大家收听愉快啊。这全新的节目片头啊，听起来格外带感呢、啊、好激动，真的太好听了，你喜欢吗？大家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欢迎啊。那接下来呢，废话不多说，赶快来听歌。第一时段我们将听到马赛克，世界与想象不一样。

爱地乐队2023年的南京恋爱通告，这支来自南京的乐队呢，在歌词当中加入梧桐长街、紫金山日出、金陵街巷等等南京的本土元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接下来呢，有大雨有小雨。先来是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选自汪苏泷极具创意的企划联名专辑。他自己写完十首歌，邀请十位不同的女生来演绎。那这首歌是专门写给容祖儿的。汪苏泷自己说，这是他写过情绪最沉重的一首作品。特别那句"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成为了短视频 BGM 的宣泄点。

刚刚是大雨，现在是小雨。队长 featuring 黄磊格在今年发表的《小雨》，不是倾盆大雨那种激烈的崩溃，是连绵细碎无声渗透的伤感，对应一段感情慢慢冷却，无声走向落幕啊！小雨，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继续来听歌。接下来，2004年《七里香》专辑当中的《外婆》。那之前周杰伦的《八度空间》入围了台湾的金曲奖5项大奖，带着外婆呢风光出席颁奖典礼，本想让外婆见证自己领奖的瞬间，最后空手而归。这首歌唱的是内心的笃定啊，外界的奖项评判不重要，亲人的认可才是最重要的鼓励。

2001年光良第一次个人创作专辑当中的《朋友首日风》，在后面的合唱部分特别邀请到了梁静茹，还有五月天的玛莎、冠佑以及葛大为等等好朋友一起来献声哈，还融入了马来语的祝福在里面啊。首日风啊，现在应该没有人集邮了吧？在我们那个年代呢，我可是集邮的高手，每一年的邮票整整齐齐都要收集一遍。什么叫做首日封？就是邮票发行第一天加盖邮戳的信封。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就是代表一段关系。

Ghost 王琳凯姚晓棠在今年的因你而来第三当中翻唱 Dance Flow 的迷人的危险 Dance Flow 出道仅仅

0: 看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是华人歌曲周末派，欢迎继续收听。下面播放的是2011年林俊杰告别老东家海蝶，转投华纳的首张专辑《学不会》当中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时间就像是被蒸发的雨水一样，不可返回，也用一个主字来说明时间流逝的残酷。郁可唯的时间煮雨，让人知道每个人的珍惜都最终会变成流光当中的一道光影，而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一个生活片段都是时间所给予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礼物。所以让我们把时间继续调转，来到90年代，90年代的老狼演唱充满沧桑的《同桌的你》，而20年之后，胡夏则用他清晰无瑕的嗓音赋予了《同桌的你》另外一种味道，一瞬间就让心里沉睡的记忆慢慢苏醒。那些哭过笑过玩过闹过的日子，那些坐在你身边关心你捉弄你和你一起分享喜怒哀乐的伙伴，是人生道路上永远拿来温暖自己的珍贵的回忆。来听《同桌的你》。

是一家 vintage 复古唱片店，让你沉浸在音乐里时，沉溺在那美好的感觉里，仿佛置身于一场都市的幻梦回忆中。而组成我们这家唱片店的一份份复刻回忆当中，可以为你寻找记忆当中唯一的画面、街角的爱情，以及成为永恒的音乐瞬间。所以今天，准备好了吗，我的朋友？我是店长郭鹏，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青春是一场跌跌撞撞的旅行，让每个人都刻骨铭心。七月的音乐是一场关于青春、关于毕业的回忆。欢迎光临小店，我是店长郭鹏。今天在我们的小店当中，让我们一起去聆听毕业季，聆听那些遇见和别离。说不完的青春故事，回不去的夏天时光，等我们了解青春这件事的时候，留下的就只剩回忆。来，今天我们从这首歌曲开始。

后来，来自苏运莹的翻唱，这是苏运莹为致青春原来你还在这里演唱的宣传曲，也是刘若英的经典作品后来。虽然唱的是后来，但是刘若英那种爱过痛过，有遗憾有伤感，但终究云淡风轻的感慨，也赋予了这首作品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受。关于爱情，关于时间，关于命运的重量，因为刘若英具有痛感的声线，也让无数拥有同样经历的人无限唏嘘和感慨。比起刘若英版本的后来，苏运

林志廷的《岁月轻狂》这首歌曲是罗启瑞执导的《岁月神偷》的主题曲。人生有时会非常艰难，但是那些坎儿总会迈过去，一步难，一步佳。当单调的彩虹一直出现，别忘记，那些头顶的彩虹也可能会漫山遍野。再来听到的是金莎非常甜美的《最后一个夏天》，金莎浑然天成的甜美清新和刚劲的嗓音赋予了浓浓的青春气息，让人不禁伴随着歌曲会找到昔日那份纯真的情感。这首歌曲收录在他的2007年发行的专辑《幻季》当中。而说到幻季，青春毕业时所面对的场景，是不是就是人生的更换季节呢？

一家 Vintage 复古唱片店，让你沉浸在音乐里时，沉溺在那美好的感觉里，仿佛置身于一场都市的幻梦回忆中。而组成我们这家唱片店的一份份复刻回忆当中，可以为你寻找记忆当中唯一的画面。

见来自孙燕姿。这一小时的第一首歌曲就和上一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有了一个完美的呼应。在孙燕姿的声音当中，你是否想起了青春当中的那段回忆？她赋予了歌曲会说话的能力，所以燕姿知晓那些不为人知的情绪，再将它娓娓道来的说给你听。你的快乐在她的歌声里可以加倍，你的忧愁听着她的声音也能够得到消解。继续来听杨宗纬《出爱》。

初爱是杨宗纬第三张专辑《初爱》当中的同名歌曲，歌词当中写到了初恋那些美好的回忆，也借以表达最初单纯美好的梦想和时光的怀念，有一种春暖花开的感觉。杨宗纬举重若轻的讲述，不就是青春欢快而回忆沉重的最好注释吗？当时青春无敌的浪漫，当时看见彩虹就会笑开，逃课只是为了去看海，而告别初恋，告别天真，也会告别了自己的青春。

追光者来自岑宁儿，是电视剧《夏至未至》的插曲。这首歌当年一上线就受到一致的好评，很符合剧情，也很有感情。岑宁儿的声音非常细腻，纯粹而干净，温暖的嗓音当中带着浓厚的治愈的感觉，唱出了一段有爱的崇拜却不卑微的爱恋，将听众带入到电视剧所要表达的情感当中，让人不自觉地去回忆过去。这大概就是青春当中最单纯和最美好的爱情，淡淡的青春，纯纯的爱恋。如果有重新来过一次的机会，我想我一定会重新认识你。来听 SHE 你曾是少年。

我们都曾是少年，我们有着最纯粹的青春年少。每次翻看毕业照的时候，才会想起自己已经毕业，或者会想起已经回不去那个夏天的日子，那一段情感复杂的时光，那一段我们在校园当中收获欢乐或者苦涩，然后彼此分离，各奔东西。我们喜欢回顾，是因为不想忘记，所以不散是看不见的。所以莫文蔚说，人生是不断的再见，不断的道别，再不断的重逢，所以不散

0: 我们负责复刻记忆，而您只需要聆听。哦，对了，我们的营业时间是每周日中午11点到13点，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
1: OK, three, two, one, let's jam.
0: 你好，发烧友。

气》来自周笔畅，是他出道之后的第一个个人作品。简单的歌词和旋律却被周笔畅的温暖的声线升华得格外动听。歌曲当中诉说的是青春迷惘、梦想张扬的故事，充溢着自然和温暖，使得这首歌曲不仅成为了歌颂青春、铭记成长的歌曲，也让人一再思考这样的问题：青春是什么？这个问题当然很抽象。

青春纪念册来自可米小子，收录在同名专辑《青春纪念册》当中。每一段青春当中，我们都会经历不同的感受，值得纪念的事情，就如同彩虹有七种颜色一样，在人生最美好的阶段，每一种色彩都代表了一段记忆。希望我们在感受故事本身的同时，也能够为自己的青春找回一些美好的风景和记忆。继续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杨乃文，《推开世界的门》，收录在他2016年发行的专辑《离心力》当中。这是一首渗透着爱和执念的歌曲，歌曲的歌词更像是散文，诠释出每个人心目当中为了梦想去构筑的世界。让我们推开彼此和自我的门，不要改变你的青春、你的热血、你的真诚和你的努力。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节奏驾到。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佳琪薇领好礼，专属福利等您来拿。感谢您对北广购物的信任与支持。为了给您提供更贴心更及时的服务，我们正式开通了北广购物企业微信专属服务通道，佳琪薇即可领取大牌美妆小样一份，关注北广小程序，更多甄选美妆好礼送给您，还有机会抽奖领雅诗兰黛三件套正装，爆款直降全场九折，还有福利秒杀活动，快来选购吧。
2: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3: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我们很多女性朋友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每天都会用到面霜，一方面呢是为了稳定自己皮肤的状态，那另一方面呢其实就是要抵抗时间还有岁月的痕迹。那大家是不是真的知道自己的皮肤或者说你的脸需要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聊到抵抗时间的时候，本质上是在聊皮肤的密度。
2: 对，说起实话，随着年龄的增长，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皮肤不再像二十出头那样紧致且富有回弹，
3: 对，
2: 是因为支撑皮肤的底层结构开始出现了空隙，那皮肤的密度在下降，那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关注的就是皮肤的韧性和密度。所以说选择面霜要选择能从底层改变皮肤状态的面霜。这方面呢，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赫莲娜的黑绷带应该就是大多数人的优质选择了，并不是为了强行抹平每一根细纹，而是为了在这个充满变数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为皮肤找回那种稳如磐石的秩序感。
3: 是，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赫莲娜黑绷带的新版，含50%玻色因版本的这个面霜。
2: 哎，这也是这两年黑绷带的更新的版本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赫莲娜这次升级的黑绷带呢，足足添加了50%的玻色因，这是它的宣传的这个重点。那玻色因也是一种使时间不留痕的成分，
3: 对，
2: 它的作用不只是作用在皮肤表层，它还可以促进比如说真皮外层的这个细胞外基质 ECM 的粘多糖的生成，以及促进真皮表皮的连接层中的4型和7型的这个胶原蛋白的生成。那么我就有一个疑问了，黑绷带之前卖得这么好，而且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3: 很优秀了，
2: 哎，对啊，为什么还要升级到50%的玻色因啊？为什么要有这么高的浓度？那它能带来什么样效果？我们的皮肤真正能感受到吗？这个其实也是很多姑娘的疑问。
3: 对对对，我先回答第一个吧，就是说它为什么要升级到50%哈？那如果说把我们的皮肤比作一座大厦，那玻色因呢就是加固大厦的钢筋，所以可见它很重要的。那50%的溶液浓度是直接进入了深层重建的维度。那由于咱们现在啊，女性朋友面临的外部环境，像紫外线、蓝光、空气污染，
2: 每天对着手机，对吧？
3: 对对对，那另外还有内部的压力，比如说我们情绪的波动、工作的压力、内分。

0: 到30%左右，
1: 嗯，
0: 所以不管是黑绷带还是白绷带啊，它一直都是赫莲娜的当家产品。
1: 嗯，
0: 那再说说为什么没有平替？
1: 嗯，
0: 玻色因这个成分本身其实不难获得，难得的是肤感和效能的平衡。什么意思？有些品牌它可以做成50%的浓度，
1: 嗯，
0: 质感它会像胶水一样难以推开。赫莲娜的技术核心还有它的积累就在于它能够让这么高浓度的成分依然保持一种轻盈的亚光的质感。
1: 嗯，
0: 那这种绷带质地呢，是赫莲娜跟某些机构合作多年的一些结晶，所以说平替是没有的。
1: 嗯，而且呢，这个新款用起来的触感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对，
1: 它的这种触感呢，类似于冷压的丝绒。黑绷带的迷人之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它那些近乎执拗的质感。
0: 对，
1: 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呢，特别攻克了高浓度玻色因的适配的难题，绵润的绷带质地，丰润却不黏腻，上脸后呢，仿佛被一层隐形的绷带温柔的包裹着，轻轻按压就能够快速的渗透，不会有闷肤感。一瓶下来以后，您也不会感觉到皮肤越来越厚实的那种，而是非常非常的轻盈。
0: 对，没错。那您打开那个罐儿啊，您就能够看到它是一种冷奶油的那种质地。
1: 嗯，
0: 它不是那种油光四溢的润，是一种充满了亚光感。这亚光感这个词我们提了好几遍了啊。
1: 嗯，
0: 上脸的时候，在掌心微微的回温之后按压上脸，这个就先给它这个乳化一下嘛。
1: 嗯，
0: 然后它就会瞬间形成一层特别薄但是富存在感的保护膜。
1: 嗯，
0: 这种感觉是什么呢？就像在您的脸上拉起了一道隐形的绷带，所以它叫黑绷带嘛。
1: 嗯，
0: 这种温和的收敛感会给您极大的心理安慰。
1: 嗯，
0: 就好像是所有的细纹还有皮态呢都被这层膜给安抚住了。
1: 哎，这就是黑绷带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欢迎的原因。
0: 对，
1: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0%浓度玻色因的新的版本啊。
0: 嗯，
1: 而且今天的价格还非常非常的合适，等于说我们的有效的成分增加了。
0: 嗯，
1: 但是黑绷带的价格并没有贵。
0: 对，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官方店铺呢，50毫升是要3880元，而我们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1999元。
1: 嗯，
0: 而且如果您现在啊来购买的话，还会给您买一赠一，2罐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面霜，数量有限，赠完为止。那如果您要想购买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旧的新，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再次提醒大家，这个黑绷带这是新的效期，同时是直邮到您手上的，用的是顺丰的快递。
0: 嗯，
1: 还有一点就是它是由溯源二维码的，您可以看到它的清关信息，
0: 是
1: 看到它的物流信息，所以说它的保真性是您可以放心的。
0: 对，
1: 如果需要的话，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0: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旧的新，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4: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3: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5: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6: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5: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6: 怎么用呢？
5: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6: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4: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
7: 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来到我的直播间当中，来到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和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节奏驾到的能量所在。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第一个小时的作品会给我们非常悠长的一种夏日的享受了。话说这两天温度真的挺高的，那我们还是要注意好防暑降温才行。

在今天我们的音乐里边，第一个小时可以说这些人生是贴着耳朵去唱出那最细腻的生活故事，满满都是有一种即便一个人也会有独处的微醺质感。如果你在这个下午感受到身边热浪来袭的时候，听这样的音乐也许可以能够让自己的心态稍微的放得平和一些些，稍微的 peace 一点点。 如果在深夜聆听的话呢，也可以能够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边感受松弛的一些氛围。当然这也是很像有一个望远镜，我们放在手里边，一定是单筒望远镜，一只眼睛看着镜筒当中的远远的这个世界，而另外一只眼睛睁开会发现这世界就在你眼前。我们继续来听歌，新加坡风味的慵懒R&B来咯。 Bye bye.

你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ing Here Comes the Beats。 在今天我们节目里面，可以说能够配合这种比较慵懒的气声的 vocal， 感受极致的简约的编曲，编曲很克制，声音也很克制，歌词其实内核也很简单，就是一种温柔的告白。你不需要去刻意的证明自己，只要安心接纳身边的爱意就好。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3:29，时间过得真的好快。来自于东南亚新加坡的宝藏男歌手 Lullaby 的经典作品 Freeze， 很像晚风拂过啊。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直播间当中，一起来分享更多这种非常慵懒休闲的音乐作品，节奏驾到，我们一会儿见了。

加上小 jazz 啊，非常舒缓的一种，甚至加入了一些 lo-fi 的音乐创作的小逻辑，这种很舒缓的样子，能够让我们好像在自己的小屋里边躺在床上看星星。对，星星当然肯定不会在屋子里边出现，除非你有星空灯，是不是？我们继续来去关注来自于专辑 20s 当中的一首作品，来自于 Brand Joy 的 Multiply。 这是来自于美国纳什维尔的一个 New Soul 的音乐的风格，再加上了一些现代抒情的 R&B， 也是属于美国的新生代的灵魂创作乐。

这样一种慢速的舒缓 R&B， 真的有一点点能够让我们感受到鼓点的清晰度，还加上呢喃的人声，这种旋律的这种线条相对会比较的弱化一些些，主打一个沉浸式的放松。疲惫的时候听这样的歌其实还挺合适的哈。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ing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个周六和周日的下午1点到4点钟来到我们直播间就对了。在听听 FM 当中，我们来互动一下这如何才能放得下这个话题。那么我看到了很多听友们已经开始在说了，雨辰这句话其实真的是真理啊，唯有时间才能冲淡一切，看来还是没有放下喽，对不对？抖音的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欢迎来到抖音搜索并且关注主持人常小航，看看正在进行的视频里边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974的直播间长什么样子，以及呢我们可以在抖音的公屏里边继续在这听歌同时

上午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啊，今天下午到夜间北京有雷阵雨，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到7级的阵风，请您注意防范。另外在今天下午到夜间呢，北京还会出现小时的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其中怀柔、密云、门头沟、房山、海淀将会出现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6个小时的降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也请朋友们注意防范。这是刚刚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

具有主题性的，能够营造生活氛围感的行家甄选单曲。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放的这些歌，大多你可能都搜不到，因为这也是我特别去精选的这些作品，网罗全球的非热门好歌为大家进行呈现，这也是可能我们在作为音乐电台里面的另外的一种价值，希望您会喜欢喽。

24:02，来到今天节目当中第二个小时，时间过得好快啊！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就是《节奏驾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周末下午好啊！此刻呢，天阴了，在西部地区，据说雨下的还挺大。我看到了我们聊天室里边有人在发雨情了，这个刚刚看到了，这是谁呀？有不少人哈、在告诉我们，这是在哪儿？这是什么？万泉河这边啊。雨刷器都刮不过来了，可还行？这是哪儿啊？这雨下的都冒烟了，这个哈、大家在外头的话，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啊，出行安全。路易也说下雨了，西边这边下很大的哈、各位朋友们要行车安全，千千万万注意啊！我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此刻，北京市气象台还发布着有两个天气预警，分别呢是暴雨蓝色预警和雷电黄色预警。今天下午到夜间，短时的雨强都会比较的大。

今天我们的第二个小时节奏驾到的音乐曲风，能够让我们带回自己的思想，回到2000年代啊。The best of 2000s, the classic house music throwback mix.来自于 DJ 和音乐制作人 Lumix 带给我们的一个连盘的作品 The Classic House Music Throwback Mix The Best of 2000 Take a nostalgic journey back to the amazing era of the 2000s With the best of classic house music So listen up 我们来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 funky souls 我们能够在音乐里边找寻到千禧年之初的时候把时钟往回拨最好能够戴上耳机来听这绝对不只是一张歌单更是一场穿越回到20多年前的黄金时代的这种时光旅行从 Funky Disco 到 Tech House 我们来去感受一下音乐当中的 DJ 版图是什么样的

这样的动感的四四拍当中，能够让我们踏进世界音乐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版图，在我们今天的用2000年代的这种音乐曲风做一个敲门砖，去点亮一下这种 DJ 们他们生涯当中的第一颗火种。我们会毫无保留的把那种在从90年代跨到00年代这样的一种原始的悸动毫无保留送给大家，还给你。我们继续来听来自于Alexandra Prince 的 So Many Times， 还有像是来自于

歌里边非常强大的扎实的低音线，能够夯实了整个的音乐地基。这一段可以说是舞池当中能量的爆发点了。我们继续来听 The Damn， 来自于 Arnd Van Helden， 用他的法式滤镜穿插其间舞池的经典的音浪来喽。

2000年代的歌曲的曲风，它就是这样子的啊，有一种经典的舞池的轰炸感。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来自 Dave Lee ZR 以及 Joey 带给我们的 Make a Move on Me。 在复古的 Disco 当中呢，

刚刚我们这样的一首 King of My Castle 可以说是能够让我们瞬间回到了2000年代啊。曲风虽然说很有年代感，但它是2026年的一个混音的版本，来自于 DJ Lumix。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继续来听下面的单曲。这首歌呢可以能够让我们继续把时钟往回再拨一拨了。 I Want Your Soul 来自于 Armin van Helden 啊，来自于 Taiwi Dub Edition。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一起开大音量。

刚刚这个嗨嗨，还有刚刚那些个 kick， 能够让我们觉得音乐当中的这些个拍子就是为我们在这样一个周末而生的哈。虽然说天气呢变化快哈，目前朝阳这边天都已经阴的都不行了，黑黑的了，都已经是西边已经在据说雨下的挺大哈。那我们看看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如何才能放得下。哎，这个话题可以来不叫两说了，叫三说了啊！一呢，就是心中的这些事儿，什么时候才能放得下？如何能够放得下？第二种理解，就是在一个空间里边，如何才能够放得下？看看到底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收纳达人啊？能不能够放得下？再有就是关于音乐方面，如何才能放得下这些歌在自己的脑海当中？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的节奏感会越来越强一些些。我们的网友 YGY 也说了，确实真的好嗨，一瞬间呢拉我什么拉着自己当导播回到了周末和主持人值班的时候，哈，看来也是我们的曾经的同行是吗？欢迎啊，欢迎进入到我们抖音的直播间，搜索主持人常小航，看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朋友们在外的话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

曲来自于 Martin Solveig， 叫做 Jealousy。 我刚刚怎么听怎么像亚克西啊。刚刚我们所听到的两首歌曲分别是来自于 Tom Novi featuring Michelle Marshall 带给我们的 Your Body， 来自于 Andy Van Remix 的版本，还有像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 Jealousy 这样两个首歌曲的一个混音。我们继续会听到今天的节奏里面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那首 Get Down， 来自于 Paul Johnson。

4:34，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呈现的就是这样的一种 Classic House Music Throwback Mix， 让我们带回到自己的2000年代的时候，那种年代里边，很多朋友们都会觉得我要去到 club 里边感受一下当时叫做夜店这个名字。哎呀，最近很久没有提到夜店这个名字了哈。无论当时是在工体北路北门这边，还是在西门这边，都会有太多值得去留恋的一夜又一夜的那一夜，是不是？还有那些在某一个夜里边你遇到的那些陌生的人。 So those beats are all got me hooked on my music in the first place. This generation not onlyIgnite my love for DJing, but also continues to inspire my sets and performances.

0: 奏驾到 Rhythm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 Here comes the beat。
1: 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这种非常经典的 House 节奏的混音，让我们重回2000年代。刚刚我们想要感受过的

质感，以及我们稍后会来到 Gusto 他的音乐时间，用法式的滤镜和英伦的风情二合为一。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With a Mixing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1点到4点钟，是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欢迎大家各位。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每个周六周日下午1点到4点钟为您带来国际流行音乐和电子音乐作品。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这可能也是目前在北京地区唯一还能够听到的一档国际流行加上电子音乐的节目了。但是我们只在周末才会出现，当然每一天都会出现的就是天气预报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目前此刻应该在下雨。今天的白天呢是最高气温34度，阴有雷阵雨，南风2级。今天夜间呢是阴有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5度，东风1级。那么再来看看未来几天的情况吧。明天是周一上班日呢，也依然还有包括周二依然都会是有雷阵雨的天气。周三周四呢，目前来看是一个多云见晴的样子了。那么也许周五还会迎来一次降水过程，下个周末我们期待一下好天气咯。

还有一点时间，来自 Michael Gray 的 Weekend， 他会用一些深情的人声啊，还有一些钢琴的 bassline， 能够让我们长达一个小时的电子音乐舞曲的重回2000年代的这个时光机，可以说稍微的告个段落。会发现，其实越是这样的一种有老歌满满的样子，越能够觉得时间过得很快。那一会儿呢，我们会把这样一张 mix 的歌曲呢再堆叠一下。如果你希望收听到节目的原版，那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听听 FM 的北京台的官方客户端来搜索节奏驾到，收听节目的每一期的回放高清版的音频，原版音频啊。那这也是我们这样的一位 DJ Lumix 他深情的岁月回望，也记录了一下2000年代的 House 音乐从 Underground 来到主流当中，又能够持续保持着灵魂乐本真的历程。那无论你是当时那个年代的一些亲历者，还是说后来的探索者，那这样一套精选作品都能够让我们感到电子音乐当中最朴素啊、最动人的生命力了。那真的还挺希望各位能够循环播放的，来一起律动继续。第三个小时一会儿会回到节目当中，给您带来一些在雨后特别值得聆听的 Calm Group， 能够让我们去治愈一下啊，在雨后的生活。雨后总会天晴的，对不对？ The Vintage Park Soul and Funk Playlist is only for you after the rain。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节奏驾到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迪奥的真我，他从99年诞生至今，一直都没有跌出过热门榜单。他追求的是女性独有的优雅、柔韧与力量。
1: 这一瓶被数亿人喜爱的香水，今天我们的主角就是他。
2: 哎，
1: 当你第一次闻这个迪奥真我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哎，这种清爽温柔的花香味和他的广告完全不一样。
2: 对，不是那种奢华的那种香气啊、
1: 哎。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很多的女孩都非常非常喜欢的迪奥真我，而且它之所以能活20年，是因为它的分寸感、它的质量、它的浓淡相宜、雅俗共赏、通勤不突兀、正式场合撑得起气场、日常用也是精致有仪式感。这是来自于调香大师 Baker 的经典手笔。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真我香水的任选礼盒。什么叫任选？就是真我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版本嘛。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原版啊 ，EDP 浓香，还有它的清新版 EDT 淡香，这两款您随意去进行选择，都是同源的经典的花香基底，风格却各有侧重。那么西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对，这个 EDP 的浓香呢，就是很多人心目当中成熟女香的标杆哈，它也是这个香长盛不衰的白花系的代表作。它的前调是梨、香瓜、木兰与清甜的柑橘铺开，是那种水润的果香啊，就像刚摘下的饱满果实。中调呢是一场盛大的繁花盛宴，有茉莉、铃兰、晚香玉、小苍兰与大马士革玫瑰次第绽放，白花的柔润以玫瑰的雅致来交织啊。可以说是饱满却不艳俗。那要是尾调呢，它就是以麝香、香草与黑莓还有雪松收尾，这种温润的木质与果香沉淀下来，让香气多了更多的这种深度还有余韵啊。
1: 而且质量非常非常好，您大致的轻轻点一下的量，足以在8小时之后身上还带着主调清新明显的香味。咱们说完了这个 EDP 以后，再来说说 EDP。
2: EDT 呢就是淡香嘛，它的前调呢是用李子、橙花油与香柠檬还有柠檬开场，明亮的柑橘带着微酸的清爽感哈。那中调呢就是以茉莉、铃兰、木兰与玫瑰为主，是花香清透柔婉，没有厚重的粉感哈。那尾调是温润的麝香与香草，是那种淡淡的甜意包裹着我们的肌肤，让那种香气不飘不散，比较温柔。
1: 哎，它的这个整体香调呢会接受程度更高，日常通勤、上班、约会都不显突兀。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任选的这么一个礼盒。
2: 哎
1: ，EDP 和 EDT 都是100毫升的，随您去进行选择。同时今天还送什么？送一个真我的润体身体乳，和这个真我的香水的味道是大致一样的。
2: 对，200毫升。
1: 哎，今天呢我们下单配2件套的礼袋礼盒，是一个白色烫金的礼盒，非常非常好看。
2: 是的，
1: 那现在在市场价活动期间都要1200多块钱，今天的北广价只需要499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真我的我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而且呢我们还跟大家承诺是保真的，有相关的授权信息、您可以先联系我们的客服，先看之后再买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迪奥的真我任选礼盒。其实迪奥真我这款香水它的质量还是非常非常强的。留香能力刚才我们说了特别特别强。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你会发现很多的女香花香调都是在持续一段时间之后会渐渐淡下去，褪色成基调的木质香或者皂香。但是真我的保真能力却是非常非常强悍的，可以以完整的香和花的气味续航一整天，也就是在它的尾调的时候依旧能保持它的花香的主调。
2: 对，
1: 还有一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身体乳，今天我们给大家送的200毫升的赠品，其实也可以和这个香水去叠涂。
2: 是，就是您想让香水留得更久，香气更自然，那就要搭配同系列的身体乳。您等到它这个完全被身体吸收之后，再在手腕、身后还有颈侧喷上同系列的香水，这样身体乳的滋润基底能够牢牢地锁住香气，让香水的留香时间翻倍。
1: 哎，而且迪奥他们家的这个身体乳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用，丝滑轻薄的乳液质感，上皮肤就能够被吸收，而且没有黏腻感，一定要去试试。今天是任选的礼盒，100毫升的 EDP 的浓香，或者是 EDT 的淡香，您拿到手再送200毫升的身体乳，
2: 没错，
1: 今天下单只需要499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真我的我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2: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佳琪薇，领好礼，专属福利等您来拿。感谢您对北广购物的信任与支持。为了给您提供更贴心、更及时的服务，我们正式开通了北广购物企业微信专属服务通道，佳琪薇即可领取大牌美妆小样一份。关注北广小程序，更多甄选美妆好礼送给您，还有机会抽奖领雅诗兰黛三件套正装，爆款直降，全场九折，还有福利秒杀活动，快来选购吧！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有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倾听 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后的一种音乐状态 Calm Grooves， 能够让我们去走进到一个泥土芬芳的公园里边，去享受这样的一个稍微清凉一点点的周末时光。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 So after the rain, everything feels slower and clearer. I come so funkless for quiet walks and reflective moments.

内心泛起无数波澜。我们继续来去关注一下下面的一首单曲，这首作品呢名字叫做 A Quiet Place to Walk， 少一

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作品，能够让我们感受一下关于内省它的边界。即便外界有纷扰，我们依然会选择稳步向前。曲目里边会带着一点点略显迟疑的鼓点，但是就好像我们思考

这样一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Where Rain Meets the River， 当雨和河流交汇之处。还有刚才那首歌也不错，叫做 Rain Stays in the Forest， 雨住森林。这两首歌可以说连成一块了以后，给到了我们更加雨水渗入地层的一种更加深处渗入土壤的一种意象，既有视觉的残留，又能够反映出了一种地理环境当中的水的归宿。而这两首歌里边也会流淌着不仅仅是音符，更加有水的灵动感， River Bass 的律动感也在这里回归了，带着河水冲刷过了鹅卵石一样的温润质感，那可以把静谧转化成为一种流动的生机，象征着情绪释放和转化。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15:34。So this playlist follows the quiet journey through rain, forest path, rivers, sunlight, and blue skies. Gentle soul funk tracks inspired by walking nature.

在我们的15:2742分的时候，我们再来赶紧念一条听友们的留言，要接近今天节目的尾声了。这是来自于8509，他说如何才能够放得下呢？这个主题，他说到了37岁才悟到的是，应该长期保持平静，不逃避大悲，不追求大喜，不拘泥于小悲，不迷恋小喜，做事就竭尽全力，不是尽力哦，是竭尽全力。那么至于结果呢，好与坏都接受，就像种地一样，同样的灌溉和施肥，最后总有几个是干瘪的，但大多数都是周正饱满的。您是哲学家吗？8509这位朋友太棒了哈！在今天我们节目的末尾，再次感谢各位可爱的听友们的热心的收听，还有在抖音直播间里面的每一位的热心的收看。想要重复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没问题，高清版本就在北京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可以直接搜索一下节奏驾到。在抖音的直播间，记得我们在走之前要加一波关注哦，这样不会迷路。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我们下一个星期要再见咯，好不好？记得每个周六和周日下午1点到4点钟这3个小时交给我们吧。我在北京建外大街14号给您送上周末的问候，朋友们，拜拜。稍后将会是金港话你知，也希望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金港话你知。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佳琪薇领好礼，专属福利等您来拿。感谢您对北广购物的信任与支持。为了给您提供更贴心更及时的服务，我们正式开通了北广购物企业微信专属服务通道，佳琪薇即可领取大牌美妆小样一份，关注北广小程序，更多甄选美妆好礼送给您，还有机会抽奖领雅诗兰黛三件套正装，爆款直降全场九折，还有福利秒杀活动，快来选购吧。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来，咱们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聊一些大家急需解决的问题哈，就是当代男女的护发现状。一句话总结，从突然焦虑到发疯文学。
2: 就是从这种美美的变成秃秃的是吗？
1: 各位头发还在的幸运儿，以及暂时听到这个话题离场的战友们，欢迎来到北广的21世纪护发修罗场，
2: 欢迎您。
1: 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说说这个男孩和女孩现在面临着这个头发的极大问题。
2: 先给大家说说这个女孩啊，像烫染漂三件套啊，这个是每年折腾头发的次数排勤哈。发尾分叉能够当扫帚，而且头顶的油光可见，发梢呢又干如枯草，每天呀都得对着镜子扒开发缝，瞳孔地震呀，它是不是又宽了呀？这发缝，
1: 哎，这是女孩们面临的困扰。
2: 焦虑哈，
1: 男孩25岁之后发际线上演大撤退，梳头手法从霸气的背头进阶到地方支援中央。
2: 你这个还行，我看
1: 依旧是一瓶多功能的洗全身。哎，我觉得
2: 三合一是吧？
1: 三合一不算什么，我现在自己用的都是4合1、5合1，然后呢被我的另外一半就给扔掉，
2: 嘲笑了。
1: 哎，去油等于去屑等于防脱，这些都是可能我们男生比较理想的这么一个情况啊。结果是头皮呢油过油甜，狂用生姜洗发水按摩到头皮红肿，然后去问医生，医生回答说您这属于物理脱发。
2: 对，就是一种需要改善的情况了。
1: 哎，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卡诗的黑钻月圆洗发水，也就是大家口中的鱼子酱，帮助您解决您头顶上的那些问题。
2: 对，当您的头发发出这种求救信号的时候，卡诗的这个护发界爱马仕就该登场了。咱先扒一扒卡诗它有多凡尔赛哈。
1: 哎，来，
2: 首先他出身于贵族，1964年生于法国巴黎，他的爹是化妆品巨头欧莱雅专治明星超模的头发叛逆期。而且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有这个独家的活力胶结物精华，像是给头发打玻尿酸，把锻炼的发丝的缝隙焊得死死的。
1: 这就是他的出身。
2: 是
1: 在洗发水只是充当这个清洁剂的时代的时候呢，他们家的先锋性啊就已经造就有了护发洗发水、头皮护理产品、发膜和护发精等等。
2: 是，
1: 哎，这真的是有这个科技创新的这么一个品牌。也因此成为了贵妇级的沙龙御用品牌，可以说它的地位呢一直没有被撼动。国内外现在您如果要是看一些综艺啊，包括一些切片什么的，都能看到很多的明星在用他们家的产品。
2: 对，因为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很容易遇到的问题就是头发容易毛躁、干枯、没气质，那这个怎么办呢？其实很多人第一想到的就是要给皮肤补水，但是其实头发要比咱们的皮肤更需要护理。因为平常可能我们注意到头发的护理是比较少的。同时兼顾清洁力与滋养度的洗发水就是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卡诗的这款黑钻耀元洗发水。那作为法国高端洗护品牌的卡诗呢，这个是它的得意之作哈。那这款洗发水呢，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刚才李红提到的
1: 卡诗
2: 鱼子酱。对，它主打的就是滋润强韧发丝，而且1年4季都能使用。
1: 为什么这么强？来，接下来我这个直男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成分啊。首先他们家 特别具有特色的海源微生物的精粹，从2650米左右的深海挖来的胶替单胞菌，在火山口活下来的狠角色啊，堪比您头发的复活甲。
2: 是，
1: 在此基础上呢，卡诗还大手笔的加了三重的护肤级的因子，有什么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了，多维的维护发丝，这样呢能够直接给头发灌水光针一样，达到说毛鳞片被熨的丝滑。这三重护肤级的因子有什么呢？首先，精纯玻尿酸起到的作用是顺滑发丝，荧光亮泽
2: 啊。
1: 第二个，维E的精粹抵御外界的刺激。第三个，神经酰胺，这个大家比较熟悉了，毛鳞片非常非常爱它。
2: 对，
1: 无论是您在烫头的时候，还是染发的时候，还是频繁使用这个卷发棒的时候，这些如果导致您有这个脱发分叉，或者说细软塌以及发质受损的问题，都能让您枯木逢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卡诗黑钻耀眼的洗发水能够给您带来的效果。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卡诗他们家的黑钻洗发水1000毫升的这么一个大的包装，而且还送泵头，它的保质期很长，1年左右这么一瓶就够了。我们来说一下市场价，现在的专卖店里边750毫升，我刚刚去某宝去查了一下，750毫升卖到700块钱，今天北广价299块钱，然后保真，直接的是保税仓给您发到手里边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另外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价格，就是如果买两瓶的话，
2: 2000毫升，
1: 哎，2000毫升499，但是也是需要您在一年之内用完了嘛，所以说呢，这个可能就是需要比如说日常
2: 分享一下也可以，
1: 分享给自己另外一半分享啊，或者说您头发比较常用量比较多的女性朋友们，可以选择这个2000毫升499块钱的这么一个选择。其实我觉得一年一瓶的这个黑钻洗发水真的是实惠，299块钱，
2: 没错，等于您在家就可以给自己的头发做护理了哈。
1: 对，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哈，卡就是卡诗的卡，卡片的卡哈，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啦。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卡诗黑钻的耀眼洗发水，也就是大家说的那个卡诗鱼子酱，
2: 是、
1: 啊、今天1000毫升只需要299块钱，现在拿起你的手机去某宝、去某东去比价，我们的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有优势的。同时再跟大家强调，保真保真保真，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输入一个字卡，您就能看到这个链接了。其实呢，这款卡诗的洗发水不光是能够让我们头发不再焦虑，同时它的使用感受是非常非常好的。
2: 对，它是那种透明的啫喱的质地，质地和流动性都特别的好，您稍微挤一点，它这个洗发水就能够搓出很多细微非常细腻的这种泡沫，而且特别耐用。头发用完了之后会觉得柔韧有弹性，而且还会有那种您看到的那种很漂亮的光泽感，
1: 就跟拍了广告似的。
2: 对对对，您隔天呢，这个发根依然很蓬松清爽，不用刻意吹造型就能够充满这种空气的这种弹力的这种感觉。
1: 另外它的味儿也特别好，
2: 对，它是那种高定的香氛，前调香是柠檬，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尾调是白麝香，洗头能够洗出这种高级的古龙香水的味道。
1: 你知道他们家的这个味儿啊，我觉得和那个祖马龙特像。
2: 对对对，是，但是好像没有祖马龙那么腻的感觉。它的这个留香的持久度很好，平时用完这个哈，您一天下来到晚上发尾还是会有那种淡淡的清香，给人的印象就是很干净的。
1: 对，另外呢，虽然是他们家主打的这款洗发水呢是滋养啊，但是清洁力却很好，每次洗完头发以后轻轻按摩头皮，脏东西都能够被轻易的清洗出来，而且使用起来呢不会假滑，吹完头发也呢很顺滑，仿佛自带大光灯，而且散发呢也是细腻的，有这个健康的光泽，每次洗完头发以后呢会明显感觉到头发特别的水润滑溜，用完后头皮轻盈无压力，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追求要好的洗发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可以说黑钻这个系列，卡诗他们家真是把好东西都留给了他了。
2: 是，那因为它的这个对于一些发质比较细软偏油的朋友来说呢，头发又开始蹭蹭蹭的飞走了，再加上可能有的朋友他长期熬夜哈，
1: 长期熬夜的，
2: 对对对，那这一款和护肤一样，其实您护发要想有一个这种速度快加效果好的这么一种情况，那您一定要选择这种口碑款，因为口碑款它是不会出错的。
1: 对，
2: 对， 对，
1: 它销量比较大，然后适用的这个人群也比较广。
2: 对，
1: 无论是您是男士女士啊，如果您面临着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头发问题的话，那么今天这款卡 吃的黑钻耀眼洗发水一定不要错过。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1000毫升装的，因为现在我看网上有的是卖250毫升装的，有是卖500毫升装的，
2: 对，
1: 价格真的是1块钱要1毫升，但是今天我们1000毫升装的只需要299块钱，同时送泵头，有效期1年的时间，基本上您用这一瓶洗发水就完全足够了，
2: 嗯，
1: 真的是在家里边就能给自己的头发做 SPA。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299块钱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的耀眼洗发水，怎么买呢？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就是卡诗的卡字啊，就卡片的卡字，这个卡，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哎，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2: 放心购。
3: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4: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3: 找你开会方便吗？
4: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3: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4: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3: 太棒了！
4: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5: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6: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7: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8: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7: 我忍不住了。
6: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5: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9: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2单呢。
5: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6: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0: 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那我们就来听一听黎明的歌。2026年是他入行的40周年，3月份他在香港的红磡体育馆开了10场纪念演唱会，9月12号也即将回到国家体育馆开启演唱会。59岁的黎明还是那个他，演唱会上他没有唱老歌开场，而是唱了一首新歌《共你赶到这班车就是传奇》。今天我想先跟你聊的是他的起点，北京。1966年的12月11号，黎明在北京出生，父亲是黎兴生，他是印尼的华侨，上世纪50年代回国，在北京大学读书，后来认识了一位北京姑娘，结婚就生下了黎明。所以母亲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黎明的姥姥叫他小杰，妈妈叫他娃娃。黎明在4岁的时候就跟着父亲去了香港，但是那份北京的记忆一直留在心里。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时候，他还发文说，冬奥是在我的老家举行，为运动员们加油。他是一个在北京出生的孩子，后来在香港成为了四大天王。

志安。其实他参加比赛是跟父亲打了赌，父亲反对他进娱乐圈，还要求他回英国继续学业。两个人约定啊，如果说比赛能进到前三就留下，不能就马上回英国。黎明答应了，然后他赢了。但是黎明当时唱歌有个问题，他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所以他声线比较低，音质也很薄，高音经常顶不上去，所以他不是天赋型选手，他只是比别人更知道自己要什么。

1991年，黎明发行了首张普通话专辑，推出的3天就拿到了双白金销量。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这首歌让他一下成为了四大天王之一。

0: 里是京港话你知，我是柯涵。稍事休息，下半段我们继续跟你聊一聊来自北京的黎明。
1: 京港话你知。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

0: 双城故事在音乐中娓娓道来。这里有高端对话、港乐经典，更有京港合作前沿的鲜活实践和精彩瞬间。2026年每周六日下午4点，京港话你知，
1: 京港话你知，
0: 我们准时相遇，不见不散。
2: 欢迎回来，这里是京港话你知，我是柯涵。今年是黎明出道的40周年，而他来自北京，我们继续来聊聊他的音乐故事。1994年，黎明拍了一则广告，3分半钟，分了4个版本推出，是用了 MTV 的手法来拍摄啊，也是在广告当中堪称是破天荒之作。广告主题曲就是这首《哪有一天不想你》。这首歌单曲拿了17个奖，创下了纪录。从1993年开始，黎明就持续的为公司拍广告，而那些广告，他们像是音乐录影带，像是迷你电影，也是90年代香港流行文化的一部分。

1996年，黎明和雷颂德开始合作，《情深说话未曾讲》是两个人合作的代表作，拿下了1996年年度十大劲歌金曲的金奖。雷颂德后来在采访当中说了一句大实话，他说黎明做每一件事儿，没有人可以使唤他的，全部都是他自己，从选歌到转型都是黎明自己的决定。他不是那种被人推着走的歌手，他慢热，但是他心里一直有主意。

98年，黎明离开了宝丽金，转投索尼音乐。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不做一哥，只做好歌。这句话在他的身上其实并不是口号，他不需要一哥的头衔来证明自己。也就是在1998年，他主演了陈可辛导演的《甜蜜蜜》。在电影当中，他演一个从内地到香港打拼的年轻人李小军，骑着单车载着张曼玉穿过香港的街道。一个北京出生的演员来演这个角色，这当中有多少是他自己的故事呢？只有他自己知道。

两个星期，两个人天天啊就在这个舞厅里观摩学习，回来之后就有了《月夜月有机》《呼吸不说谎》这一系列电音舞曲。一个唱了10年情歌的人，在30多岁的时候

年，黎明在电音的路线上继续狂奔，月夜月有机真的成为了夜店还有派对的必备曲目。专辑《北京站》也是黎明和雷颂德合作的代表作之一。雷颂德主导的港式电音热潮其实就是从这张专辑开始的。也是在这一年，黎明在北京又买了一套房子，时隔36年，他终于回到了出生的地方。在之后的日子里啊，他一有机会就会回北京住上一段时间。

2026年的3月，红馆59岁的黎明，他出道40周年纪念演唱会，第一首歌不是今夜你会不会来，也不是夏日亲情，而就是这首新歌《共你赶到这班车就是传奇》。演唱会上，他分享了一个故事。他说，10多岁的时候，爸爸给他买了一部 Walkman 作为奖励。他戴着耳机上学，旁边的巴士、小欧巴、的士声全部都听不到。后来他去了英国读书，但是学校附近有一个坟场，他是为了节省时间，就戴着耳机，壮着胆子走捷径，穿过坟墓。原本绕路是需要40分钟，但是走这条捷径呢，只需要20分钟。他说，一部 Walkman 一首歌就让我爱上了音乐，也让我有了勇气。而那首改编他的歌是 More Than I Can Say。

以在演唱会尾声现场 VJ 屏幕上用 AI 重新做了少年的黎明带着 Walkman 的画面，我想在那一刻所有人都共同见证了黎明最开始的音乐之路。9月12号，他会把这场演唱会带回北京，在国家体育馆唱给他的老乡，唱给他的家乡。他说过，北京是我的故乡，我4岁就走了，但是40年之后他回来了。40年，从北京的羊肉胡同到香港红馆，再回到国家体育馆。黎明其实从来不是四大天王里最有天赋的那一个，但他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他也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知道自己是谁。所以这首新歌《更你赶到这班车》就是传奇，他在告诉我们，这班车他赶上了，而且一直在车上。他也很感谢他的乐迷们一直在陪伴他。

感谢你收听本期的京港话你知，我是柯涵。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在每周六日的下午4点到5点持续锁定，也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来找到节目回放。接下来请你继续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

0: Stereo Heart
1: Yeah
0: Adam Levine 跟 Jim Class Hero 当年合作收听到的是北京乐广播 FM 974直播当中在周末的娱乐装牌我是王友我是 DT
2: 哎，下雨当中的周日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我是戴毅
0: 今天怎么样就是赶上这个终于白天开始下雨的这天了
2: 我蹲了他一天了就是我等了他一天了
0: 我就觉得吧今儿是睡不醒但是呢你就觉得体感上来说比前两天温度你起码能下来点
2: 是的啊，上午的时候稍微好一点到时候下午的时候我觉得开始期待这个雨了但是看到平台上面有不少朋友说什么大雨刚停天还未晴的咱们这儿雨没怎么下呀
0: 真的咱们这儿雨下的其实有一些积水可能没让咱赶上而路上开车过来的时候今天要提醒各位啊这个路上相应的路况会受到降雨有一定影响今天堵车反正我过来时间长了不少再加上路上有一些积水的时候吧它这个路段积水不是说你一直没积水你就可以一直保持一个速度就是突然来一滩积水的时候旁边正有等车的雪伞的你赶紧就得一脚刹车对吧你不能也自人身上去其实各位无论什么样的方式出门的话今天可能相应的都要小心一点哎还不错我是今天中午的时候就突然睡了一觉原来你哥中午尤其是在周末的时候就不可能还说补一觉什么之类的但是今天就是因为下雨你舒服
2: 外面有一个自然的白噪音给你坐着
0: 对你听那个雨声你就觉得说你不睡一觉你不尊重这个天气
2: 对对
0: 专门设了个闹钟就怕下午睡醒了以后你整个人又缓不过来那劲儿就20分钟哎呦
2: 稍微打个盹儿哈
0: 爽
2: 所以今天在周日的时候也是老天爷有这样一种天气吧留大家在家里面好好的休息一下希望大家可以像 DT 一样稍微的打个盹儿休息休息是吧春困秋乏睡不醒的冬仨月还有下打盹儿
0: 反正就是这点就别睡了
2: 没关系熬到夜里的时候追剧
0: 有球可以看了

0: 看北京天气预报吧，未来几天雨还是少不了，但是今天尤其是因为各位可能在不同地区都已经看到雨了。刚才还有朋友说，小小吧，说顺义那边的时候，刚才天都已经黑了
1: 哦，
0: 黑到那一刻你就觉得说今天雨小不了。确实是北京发布了一系列的这个气象的预警，今天各位还是要小心的，有雷电的黄色预警，还有暴雨的蓝色预警。相应的，今天下午到夜间暴雨天气是比较多，但是呢雨量分布不均，大部分地区呢都会看到的是中到大雨，怀云、密荣、门头沟跟房山、海淀的局地下的是比较大的，会达到暴雨的级别了哈。
1: 嗯，也确实还看到了密云、房山也会出现小雨的雨量达到50毫米以上，短时的强降水，北京会以一种很明显的降雨过程，短时雨强比较大，并且伴有6到7级的阵风，所以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措施。
0: 今天晚上跟明天情况，大家看一下今天晚上具体情况，阴有雷阵雨的天气，局地有暴雨转多云。今天的气温25摄氏度在晚上，明天白天的时候要全新的一周开启了，多云转阴，依旧会有雷阵雨。相应的最高气温没有什么太大变化，33摄氏度。记得出门的时候提前再看一看相应的一些你要路过的、你要去到的一些地方的天气到底是如何的。With a bottle of Jack, 'cause when I leave for the night, I ain't coming.

0: 听音乐广播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的新歌测评，今天又带来了最近其实也蛮常听到的声音，周兴哲。其实我也是在昨天的时候，我先犹豫了一下要不要选，今天终于上线了周兴哲带来的新歌哈。
2: 是的。

0: 2026年参演的一部台湾剧集当中的片尾剧。嗯，这部剧集叫做《来金来号》。
1: 哎，具体讲的什么呢？这一个剧，我先大概说啊。
0: 哎，
1: 说是由这个刚才提到很多名字，周兴哲，然后邵雨薇、黄冠智主演的12集的一个电视剧，片长每集差不多5分钟，但是改编自韩国的 IP。叫做
0: 梨泰院
1: class，
0: 对，
1: 因为梨泰院 class 这一个之前其实挺火的，
0: 嗯，
1: 当时评分还是挺高的。然后现在这个剧呢进行改编之后，除了在这个中国台湾上映之外，也会有流媒体平台在 HBO Max， 相应的也会上线。所以现在就是咱之前都看很多奈飞在台湾拍了一系列的剧，现在 HBO Max 也开始进驻了。
0: 没错，所以这部剧呢，我当时觉得《梨泰院 Class》还是很经典、很好看的，当年的复仇爽剧之一。
1: 对，
0: 但周兴哲那么温柔，那么。感觉是一个非常温柔和就不是那种铁汉柔情的那种类型的，
1: 就你让他狠起来的时候，你很好奇他会，
0: 我很好奇他会什么样。对
1: 对，
0: 剃了个寸头的感觉，反正是已经接近于那个漫改的那个角色了。
1: 对对对，然后这一次呢，我们也看到的是这首歌其实讲的也生活当中的一些苦难，因为整个剧你一旦提到复仇的话，其实之前都会让人觉得说有一些压抑在其中的。
0: 对，
1: 所以这一首歌它其实紧扣的说也是在剧中角色那些现实的打压，还有命运漩涡当中那种挣扎跟觉醒的状态。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哥来听一听这首《壳》，来自于周兴哲的演唱，就在今天的新歌测评。我是什么周兴哲。

0: 部剧在里边大概周星哲是什么样子，他的那些剧照，来看看如此呆萌的周星哲。
1: 我看到了，就是首先我不是剃了个这么憨憨的锅盖头，确实尽量的去还原了一下梨泰院 class 的那个妆造，但是就觉得，我想知道他台词出来之后，可能就是台版的软萌萌的感觉，
0: 对，
1: 可能只剩下萌萌哒那个萌萌哒。
0: 对对对对，然后目前来看，在上面的一些短评的评分，不错啊，差不多是一分啊。

0: 其实在里边就可能男女主都会让人觉得怪怪的，你就觉得他这个呆萌样子，因为之前其实他开始参加内地的一些音综的时候，我慢慢见到周星哲从幕后到台前，更多人知道他长什么样子了，会有一些小反差，但是在台上他很可爱。
1: 对呀，
0: 因为他唱歌的时候其实有个人的魅力的时候，你不觉得说他跟你想象当中的这个就算长相有差距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但真正演戏的时候要塑造的角色就不是说做自己就可以了，
1: 对
0: 对吧，
1: 他在就是综艺当中跟汪苏泷他们就那种插科打诨的感觉，因为他是台普嘛，所以有时候说话不够标准，但是还有一种想跟大家玩梗玩起来的感觉，还是蛮可爱的。
0: 对，你就觉得他特别像是，就尤其是这张照片，特别像是那种灵魂被抽走的什么孙兴跟张氏的合体，你知道吗？就好吧，这个歌是好听的，我们也期待一下这个剧到后面他这个评分是怎么样的一个走势啊？七月31号刚上线嘛。

0: 雪莲儿带来一首 YSCD 回来，我们也跟各位来分享一下今天我们要跟各位在听天 FM 聊天室一起聊的话题，就是你爱吃的那些糖啊、糖果呀、甜点啊，反正甜口的。各位，你小时候到现在，你中间有什么自己好吃的所有东西都可以过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而且我觉得跟待会儿我们听到的文艺日历当中的一部剧名字也会特别的契合，对吧？荒唐恋爱。那我先说甜品吧，我刚刚也搜索了一下我的自己的订单，还有包括购物车里面，首先首当其冲，我前两天刚刚在某线上面下单了那个拿破仑。就是它有核桃味儿和咖啡味儿的，然后我就特别喜欢它，就是咖啡一块吃。因为它拿破仑做的特别好，它本身那个冻奶油做的特别不错，然后选品就里边用的东西好都是好料，所以价格也不菲。但我就觉得哎呀没关系嘛，就凡自己也不怎么做，也做不出来，那偶尔吃一回就吃个用料好的，然后口感好的，进口之后特别的绵密，然后吃完之后外边那个皮是脆脆的，里边那个奶油非常非常的醇厚，但是又不甜。
0: 你好吃。

0: Flash Animals You。5:34收听到的依旧是娱乐总排，回来以后我们也跟各位来先来看文艺日历吧。
1: 好，
0: 打开文艺日历来看到最近的一些演出的时候，又是熟悉的曾经我们在节目里边也是非常爱放的一些乐团，
1: 嗯，
0: 也不是脆就是
1: 就是摩菲定律。
0: 你等会儿啊，我之前我记得背的啊，冰淇淋。

0: 前说会在八月底的时候正式的启程，然后杭州、南京、深圳、广州这些城市相应都有开票，不知道北京到时候会不会还有一场。
1: 他这两年的时候人气也是明显上升的，而且拥有了很多首的热门单曲，除了像我们经常会放的转圈圈，然后我会想听自圆其说，然后包括像什么相爱就是说了、100次对不起，以及说的简单，还有悲伤北上这首歌
0: 背上背
1: 哦
0: 北上啊北上北上北上啊，不管怎么样吧，反正就挺北上的一首歌曲。而这些热门单曲呢，说曾经获得金曲奖的最佳演唱组合奖。相应的最近也有一些新的音乐的发行，而且他们的音乐呢其实一直以来让大家听的都是没有压力的。近些年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大家压力都是蛮大的，然后听到一些歌曲都是想要去放松的时候，有一些讲的都是那些让人觉得很悲伤的很北上的一些故事。但是呢在他们的歌曲里边你听到的不会是那种纯纯的诉苦，不会说强烈的渲染某一种感情让他甚至变得浪漫或者让自己甘愿背负，他的更多是听完了以后我觉得自己转着圈圈能跳出来。但是呢今天我们准备的歌呢，相爱就是说100次对不起也背了，转圈圈也背了，我们先对不起吧，好吧，
1: 对不起吧，
0: 我们试试对不起来。

0: 唱着唱着突然告五人就上线了，
1: 真的有种感觉，
0: 客串来了。
1: 所以这首歌确实也能够代表现在当下，不管是在宝岛台湾还是在我们的祖国大陆，有很多这样的乐团都是秉承这样一种男女混在一起，就混合混声的这样一种演绎的方式。
0: 嗯，然后这个空白就过来说了，说最后喜欢我而一零三公里之间都不错，很宝藏的一个乐团，自己很喜欢。好，接着这个乐团很多时候吃起来我觉得酸酸甜甜的口感，今天跟各位来一起聊一聊那些自己爱吃的糖啊还有甜品有哪些，然后提到好多的名字，我们这边也逐步的先看看各位的留言都包含了什么。其中有一个其实呼声挺高的，就是也是今天第一条留言，就是大白兔奶糖。
1: 大白兔在夏天还有雪糕呢，
0: 嗯，
1: 搭配着一起吃，满嘴都是大白兔味儿。
0: 哎呦，小时候大白兔那会儿，基本上就是最标志性的所谓的奶糖了，
1: 嗯，
0: 对吧？这个是我绕道走的，就因为不喝奶，完了以后奶糖能吃，吃过一次以后好好吃。
1: 好，对。
0: 然后紧接着再后来，它出现的就是我们在长大了，其实也算是一次回归的时候，你发现大白兔有好多自己的店，
1: 嗯哼，
0: 奶糖周边、文具、香薰、香水什么都有。
1: 哎，我曾经尝试想买大白兔的奶糖味儿的香水，后来把我自己劝。
0: 为啥？就怕真正出去打别人一闻，这人奶糖吃多了
1: 就觉得太怪了，这个香水味道想一想还是有点怪
0: 然后这个

0: 你还吃过他们家其他味儿的，就同样奶糖，但后来不又出了什么巧克力、红豆什么各种味儿的大白兔。
1: 嗯，我还是主打一个只吃大白兔。对，嗯。然后看到这边还有很多朋友提到了说这个最爱不空不白说、啊、最爱糖或甜食，今年偏爱这种冰镇芒果，就是一口一个像芒果形状的冰沙，它其实冻起来之后就这种感觉的，真的是啊，真的是一整个芒果啊，我以为是冰沙冻起来那种的、嗯、他说是一整个芒果，里面还有扁长带毛毛的那个果核。
0: 嘿，你这吃的时候可得小心啊。
1: 对，不解冻的时候是冰棍的口感、啊、没有复杂添加，甜度也适宜，主打一个原生态滋味。
0: 正好刚才有朋友，哪个朋友也提到了说自己家就是用芒果然后直接就冻上，冻进去吃。
1: 那现在可以
0: 冻，然后还有拿这个啊，你说
1: 那冻冻，你像可以冻哈密瓜、冻草莓、冻西瓜，
0: 行吧，
1: 切好。
0: 对，然后那个他说还有这个杨梅，就相当于口感更绵密一些的、啊、它里边不会冻完了以后、嗯、你发现说里边水纯洁冰了以后它的果肉跟冰会脱开，
1: 嗯，
0: 那些东西它冻完了是好吃的、嗯、但你说像那些瓜之类的，有些它肯定还是要稍微打成糊加点什么，那个冻了以后也许会更好一点。
1: 对、
0: 嗯、不然就跟小时候我觉得咱们冻那个什么饮料冰棍似的，那吃完了就一口纯糖嘬进去后边没法吃了。哎，但是真的 Snoopy 就说你看下次我也要把芒果去皮冷冻一下、嗯、还能放的时间长一点，真的大家都可以试一试。
1: 是的，
0: 包括之前其实冻榴莲，就因为它不好保存，很多人其实买的就是冻榴莲来了、
1: 嗯、
0: 纯冷冻，你趁它解冻还没完全的时候吃一点，哇，那个感觉太好了，
1: 对、啊、像冰淇淋的口感一样哈。
0: 嗯，
1: 然后斯诺比接着说，除了喜欢的大白兔之外还有话梅糖。
0: 哎，
1: 到现在有一家餐厅，有一些餐厅的门口，在你吃完了饭之后他会在门口摆一小篮的那个话梅糖。
0: 嗯，爱吃的朋友过去以后那碗瞬间就空了。
1: 拿一两个可以啊，正好是解解腻，挺好的。嗯
0: 啊，话梅糖就是就小时候吃话梅糖就纯是就咂没在我嘴里待的时间长。
1: 没错，
0: 话梅我不行，我吃之后我就把它嚼了，
1: 嚼了，对呀、
0: 啊，就忍不住。
1: 对，因为话梅糖它很浓，而那个味儿巨浓，你就会慢慢的含着，慢慢的含。
0: 话梅糖都是硬糖，所以你就含着吧。然后后来就发现说，再慢慢的，因为爱吃话梅糖的人，可能后边都爱吃那一家的那个糖，就跟个那个棒棒糖似的，
1: 嗯、
0: 一根棍儿插着，然后它其实是一颗话梅，然后蘸了一下糖浆之后往板上一拍，那种相当于外边裹着硬糖，中间是一颗话梅那个话梅糖、
1: 哦，
0: 然后你就一直在嘴里嗦嗦嗦嗦，先是话梅糖的味道，最后。

0: 我突然就想到这口味道了，然后就疯狂在网上找代购，然后就买。
1: 前两年特别火，对吧？就
0: 是、
1: 那会儿刚开始有带货的时候，好多人都买，一箱一箱的买，到最后都吃不了，
0: 吃不了，肯定吃不了。
1: 高粱饴就是那个，就是它实际上是软糖，但是特有
0: 嚼劲儿，
1: 特有嚼劲儿，但你就扯不下来，一松手啪拍脸上那种，是吧？Jordan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0: 回来以后我们也跟各位来继续聊一聊，刚才我们提到说因为一个剧它的名字叫做我的荒唐恋爱，那个唐就是杰克唐的唐，
1: 对，
0: 所以这次我们设定
1: 了这个荒，是那个荒山遍野的荒，
0: 对对对，然后所以我们今天就先继续打开微日历，把这剧也跟各位说了，丁海寅的主演，
1: 丁海寅应该也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一位韩国男演员，他正好在今年的7月份呢是出道整整13周年，所以这也算他今年迎来的一部浪漫的喜剧的作品，这个名字叫做我的荒唐恋爱，他演的是一个说是有一个失忆的检察官，是个女孩跟她的冒牌男友，也就是由丁海寅来出演的这样一位拳击教练，来产生的一个悬疑的一个同居的恋爱故事。
0: 然后说本来这一个刚才提到的拳击教练本来是前途无量的拳击选手，然后后来误入歧途成为黑道分子，然后在执行最后一项任务的时候突然失忆了，对不起，他没失忆，他跟失忆的初恋重逢了，开启了一场赌上性命的谎言。这个剧情听着我觉得男生都爱看，浪子回头嘛，
1: 对
0: 吧？
1: 而且我会觉得说丁海寅在我的印象当中还是一个纯爱的一个小男生的感觉
0: 啊，萌萌哒，
1: 对吧，从最开始的春夜然后到请吃饭的漂亮姐姐，我就看这两部剧，其他的还没有。
0: 请问大家1988里边也有一个非常短的客串，然后机智的牢房生活里边也有他的演出，
1: 对，还有 DP 嘛，
0: 对对对，
1: 我也没看那个，但是我就看他那什么时候变成
0: 追击令，
1: 对，什么变成硬汉了，但是可以他的表现，因为他
0: 可以硬，对，我是在机智牢房生活里边就突然看到他演一个叫他什么什么什么大卫，反正是一个军人，就那会儿就已经展现出来这一面了，但平时依旧你把他放到另外一个女生面前请吃饭的漂亮姐姐，他依旧是一个奶奶的
1: 小
0: 男生，对吧，但是88年，对吧，就当时权志龙的一系列什么88年出生的男员啊什么歌手这里凑在一起的时候，那叫一个水嫩啊，
1: 你知道就前两天也是刷到微博上一段视频，还在重新就是有人转发他当年在拍那个请吃饭的漂亮姐姐跟孙艺珍的一段就是拍摄花絮，两个人可能就是正好在家里面有一些甜甜蜜蜜的小小举动的时候，就是笑场了，但是那个

0: 真的好甜。很多人说不去重温这部剧，但是看这个花絮的时候就会觉得好甜的一对姐弟俩。
1: 那是不是就是花絮要比剧甚至都要好看？
0: 真的好看，真的好看，是亲完之后爆笑的那种感觉，就是觉得又磕的 CP， 然后觉得很好玩。
1: 你就觉得这一个嫩嫩的弟弟他就很害羞，
0: 嗯，
1: 姐姐就很过瘾，一抹嘴，嘿，不要害羞嘛。

0: Tame Impala, The Less I Know The Better。 刚有戴同学发的两个甜品，一个是罐头，山楂罐头。
1: 对，
0: 有看山楂罐头，就是罐头这个东西吧，我觉得跟当下我生活脱离的比较开，没事儿不太会买罐头，或者说没有一个场景说真有罐头，但是小时候怎么就那么喜欢罐头。一个是就可能都是说那会儿生病不舒服的时候，你
1: 桃罐头
0: 焖个黄桃罐头，家里边其实山楂备的我觉得比黄桃的备的多，我不知道为什么小时候是便宜吗，还是奶奶爷爷喜欢那种酸酸甜甜的味道，也经常能够吃到，还挺开胃的。
1: 我那会儿还会买橘子瓣罐头。
0: 哎，
1: 橘子瓣罐头是最多的，我觉得。
0: 打小不爱山楂罐头，最喜欢黄桃跟橘子。
1: 对，
0: 黄桃橘子如果选一个的话，我选橘子。
1: 哎，我也是会觉得橘子吃的更多一些，因为那会儿桃好像不太甜。
0: 对，
1: 是吧？现在是因为桃罐头，我们家链接比较多，就是因为苹果桃，有时候你吃。

0: 鸡之类的，所以都是比如说基本上八九月份的时候，如果你想吃国庆节前还能够吃到非常新鲜的今年的当季桃做的桃罐头，
1: 真好。小时候除了这个桃罐头，最爱另外一个罐头就是鹌鹑蛋罐头。
0: 我没怎么吃过鹌鹑蛋，
1: 就香的卤的鹌鹑蛋泡在那个水里，然后打开以后一包就瞬间脱皮，小鹌鹑蛋嘎嘎吃。
0: 哎，我想起来，可能那会儿就是什么，我们家那边有个什么3544的工厂做那个压缩干粮的，他们好就把那个鹌鹑蛋也做到罐头里头去。
1: 对，鹌鹑蛋罐头那会儿基本上还挺常见，就基本上都跟那个挨着放，喜欢喜欢。然后回来以后，这个刚才戴同学发另外一个你不提，我真的快把它忘了。我最爱最爱，就这一次我们出差去到贵州，然后其中到贵阳的时候，然后那天采访完了，晚上最后大家算是一块吃顿饭，然后突然本地的小伙伴就推荐说来吃冰浆，谁要冰浆什么呀？
0: 冰浆
1: 冰沙，好好，那来一个吧。那个有这个有那个的，我们说那我们都要那个，我们当时点芒果的。
0: 这应该就是芒果的。
1: 我那天本来就吃饱的不能再饱了，最后就因为它太好吃了，我生把一份甜品给干完了。
0: 你这么厉害，
1: 太好吃了。我点的比这小，比这小。
0: 哦，这个可能是我拍摄角度问题啊。我大概也就吃了三分之一，但是我会对于贵州冰浆最大的印象就是它上面这些加的零碎的东西，蛮有意思的，还有一些什么花生碎之类的。是吧？
1: 对，
0: 花生碎，然后还有芝麻，是不是有芝麻？
1: 我当时那个里边就有花生碎。但是基本上你吃个烧仙草，你吃个其他甜品，吃个满记这那，里边不都加花生加点这那的啊？但是就是它那个绵密的口感，是我最近些年吃过最绵密的冰沙。而且它不是，它化开了以后，它也没加奶吧？它化开了以后不是水水的，化开了以后依旧让你觉得跟冰激凌似的，
0: 稍微有点稠，有点像那种、
1: 好喜欢
0: 黏黏的感觉。
1: 但是就我们吃的第一天的那一家，那个酸汤火锅那家是最好吃的。第二天换了一家以后，它那个就没有那家那么好吃。
0: 这是我唯一吃过的一次贵州冰浆，所以我回来之后就发现，在这两天北京有一个什么吃冰节的时候，有一个冰浆出现的时候，
1: 怎么样？
0: 点了一个。味道差一些，
1: 差很多，
0: 跟当地确实差一些。
1: 我真的，我就是在就是我们行程要结束的时候，就一直在那感慨说，完了，你吃过这些本地的最正宗的好吃的以后，你回北京你找不着的时候，你就觉得说会好遗憾，因为你觉得吃什么都不正宗，很有可能
0: 再去，
1: 就只能再去了，
0: 对，
1: 只能再去。

0: 回先没看着，我们就先说另外一个吧。当时谁是不是出门去另外一个国家都要往回背的白色恋人？
1: 我今天还想说呢，白色恋人这个白巧克力当中那个独处一份的感觉，而且它真是卖出了巧克力夹心饼干的一个高价格。
0: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或者是第一次吃，就是朋友带回来的那就全都是白巧克力的，
1: 嗯，
0: 就会觉得说有点太甜，因为白巧克力它基本上没有可可那个味儿了，就可可脂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后来就发现它有各种不同的口味，
1: 有黑
0: 白巧克力，
1: 还有草莓味道的，
0: 哎，
1: 嗯，
0: 有可能有个抹茶的什么之类的。然后那回往回背的时候，本来要带给别人的，自己好好盘算了一下，到底可以把谁的省了，然后自己偷摸吃了一盒。
1: 主要那个包装非常漂亮，因为那会儿我觉得好多那种外面是用纸质包，非常精心包装的感觉，很有诚意。
0: 没错啊，嗯，还有其他朋友也发的甜品 ，Percy Patty 说辽宁省博的冰激凌，你看夸张不夸张吧？你就看吧。
1: 好家伙，这真是要飞仙！我跟你说，
0: 原来我们都觉得说好，就这样的一些造型只能出现在冰棍身上，结果。

0: 凭借他自己的原创的曲目《如果你也这样过》拿下了第一名，这也是他在本季啊到现在为止11期节目当中首次登顶了单场的冠军，
1: 很不容易。这一次在现场其实有很多的歌曲，然后到场老外不唱首中文歌那是不合适的，所以呢这个相应的这个叫谁来着 Elliot 也唱了这 Careless Whisper The End of the World， 然后当中加上中文哈的演绎啊，所以今天我们其实这些音乐都准备了，咱放个谁是

0: 错。
1: 所以我在吃冰沙之前，我认为的刨冰就是你要把它口味丰富，底下就还是那些冰，但是冰浆在之前就是上面扣上各种你能想象的小罐头那种。
0: 我真觉得这种一碗就这一盆吃完之后。饭都不用吃了，
1: 你一下就饱了，
0: 真的，
1: 我看着都已经饱了，
0: 我都看着都饱了。
1: 因为就是我们说是这么说，但是最近相应大家在生活当中相应的一些控糖，其实现在已经也是一种潮流了。
0: 嗯，
1: 然后就跟 Leper 说的似的，就糖现在已经跟我没关系了，甜食算了吧。然后欢乐咖啡时光，少糖的奶茶，然后旁边再加上这个滑蛋饭，你觉得哎也好吃，很搭配啊，
0: 很港式的一种吃法，
1: 就想到了你喝的特别棒的那个鸳鸯了。
0: 对。

0: Maroon 5 is love。一聊吃啊，你甭管甜品不甜品的，最后还是要回归到这个所有的晚饭上边。但是甜口里边有好多爱吃的好吃的，你比如说之前星湖在很早很早的一份留言，今天的第三条留言就是说糖醋里脊、鱼香肉丝、宫保鸡丁，反正酸甜口的我都爱。
1: 我也是，包括咱们提到那个冷面，其实它里边包点酸甜口，对吧？
0: 对，
1: 甜甜的感觉。
0: 小时候我点菜，我能就是糖醋里脊搭宫保鸡丁，恨不得再搭个鱼香肉丝一起全点上。家里说不就，咱换个酱，你酱爆鸡丁都好点啊。我就爱吃这个
1: 糖醋。
0: 小时候，
1: 所以这样的一道菜，
0: 然后还有这个其他朋友提，山友善提到大虾酥糖。大虾酥是小时候所有的糖里边第一个我要先清空的，摆上桌了以后，我先把大虾酥抓走。然后你要非要留，给你留一个。
1: 然后我那会儿以前就是那个高粱姨，必须要把它搜走。然后还有刚刚提到了椰子糖，那是我真的就是看完之后就已经 hold 住了，就是完全不尝，我都能说谢了。我已经知道
0: 那些年出去旅行，回来就是家里边人家给。

0: 后味酸的面包，嗯，反正那个简直就是最完美的巧克力夹心面包，从此再也没有谁能顶替它了啊！
1: 不空不爱接着说，薄皮的绿豆饼在放冰箱里边，冷藏室里面冰镇一下，吃的时候哇，那叫一个清爽和清甜。
0: 小时候吃的都是绿豆饼，就那种你真的旁边没有水可以抓那儿的，嗯，你吃半个，你真人就撅那儿了。
1: 干那儿了，呼那儿了，
0: 救命！
1: 因为它那个粉一吸之后，全呼在你的嗓子上了，对不对？
0: 那会儿家里就说不建议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单独吃，
1: 容易
0: 不然容易产生危险。
1: 哎，我
0: 小时候是这种，长大了才有那种就所谓的就是里边明显潮了很多的绿豆饼。嗯，
1: 哎，我突然想到了，就是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茯苓饼，你有印象吗？嗯，两边倍儿薄倍儿薄的那个薄脆饼，
0: 白色的，
1: 中间加上你爱吃的红豆沙，各种沙，
0: 是
1: 那个我也特别爱。
0: 对，
1: 因为它脆脆的，然后中间又有馅儿，同时又薄薄的一片，感觉吃上去又没负担，一会儿咂摸一个，一会儿吃一个，
0: 还是应该忆苦思甜，没事买一个那种上面盖着红戳的绿豆饼，这一口都没法说，说话都往要喷着沫说那种，太可怕。但绝对小时候，我觉得大家共同的一些回忆，
1: 没错、没错。
0: 然后这个还有朋友提到就是杏仁豆腐，哎呦，
1: 哦，这个
0: 就提到杏仁豆腐，什么姜汁撞奶、双皮奶，就这玩意儿也是，哎呦，爱到不行。
1: 我前一段时间，我们家附近有一个门店，就是它是一个商场里边，商场里面加入驻了一个广式的糖水，它有一段时间姜撞奶卖特别好，我每天都坐那儿15分钟。7分钟，对比15分钟有点长了，7分钟，现撞一个姜撞奶，然后后来那天就经营不下去，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其实北方人吃姜撞奶的吃特别少，就还是认这个的比较少，
0: 很奇怪哈、因为那会儿确实是，就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先流行起来，到哪儿都买的龟苓膏，那会儿家中常备龟苓膏，你打开冰箱什么都没有吗？吃什么？有龟苓膏，哎，
1: 顶了。
0: 但是上面就不放那个炼乳啊。然后后来慢慢的开始有一些店有了，但是就最开始吃的时候也只是听说，后来去广州，小时候很小的时候去广州，到那边才看着他们好多店里边前面有玻璃，那会儿北京没有说一玻璃摆一堆小碗的，你这是？然后就说这是姜汁撞奶，奶 no， 你尝了以后觉得整个人冰被点亮了一下，
1: 对，
0: 回来再
1: 开启了一个美食，没有了，因为他必要现做嘛，而且他点外卖也不适合点外卖，
0: 对，哎呦，小时候就各种好吃的真是太多了。来，各位还有哪些你能想起来喜欢吃的一些糖啊、甜品啊、甜食啊，想起来都欢迎过来，随时在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来一起分享。

0: 外酥里糯。
1: 你爱吃麻团啊？
2: 对，所以刚刚
1: 炸糕啊，
2: 哎，麻团炸糕真的，尤其是那刚刚出炉的麻团，嗯，让人没有办法拒绝。
0: 小时候那会儿有段时间特流行那种巨怒大的麻团，黄金大饼，什么什么大麻团，反正那会儿有好多饭店都愿意做那种炸出来以后那么的个。
2: 我估计那麻团
1: 跟个气球似的，
2: 可能比我手上这个佛手柑还大。
0: 什么呀？你说
2: 麻团？你刚刚说那个新炸的，
0: 我说我都比划了，跟气球那么大，那么大，地球仪那么大，
2: 太大了，这
0: 太恐怖了，那个呀，哈，
2: 得敲碎了吧？
0: 对对对对。然后这个之前还有朋友提到那个叫什么来着？泡芙
2: 啊！现在很多商场里面还是有这个泡芙，然后泡芙中间可以加各种各样不同口味的东西。
0: 哎、我第一次我不知道什么，就他们老是这女生去吃什么多爸爸。对吧？倍儿多爸爸，我说哪儿那么多爸爸呀？哦，后来说哦是吃的啊，倍儿多爸爸去了以后，然后就点了一个，说这是怎么了？然后往里泡芙，往里加那个巧克力冰激凌的时候，吃了一口以后，就整个人就起飞了。一段时间，曾几何时，那一两年是我的最爱，碰见泡芙店就要来一个，
2: 走不了。以前是妈妈我要吃红豆沙，现在是媳妇儿我要吃多爸爸。
0: 那会儿可能就自己拿零花钱买了。然后再之后呢，还有朋友提到说开车就来一块合适薄荷糖，瞬间刺激清醒。小时候那会儿合适刚开始火的时候，上中学那会儿大家都是中午热的不行又打球，那会儿就拿一个黑色的那个最凉的合适，嘴里化的差不多再拿一瓶冰水再灌下去。
2: 我
0: 现在想着我都觉得食管疼，但是小时候那会儿觉得我整个人就嗨了。
2: 哎，所以薄荷糖，我现在会爱上薄荷巧克力。
0: 嗯啊，真的吗？
2: 薄荷巧克力，然后薄荷冰激凌，我觉得薄荷巧克力冰激凌太好吃了。
0: 薄荷冰激凌我是 OK 的，但是那种就是薄
2: 荷
0: 巧克
2: 力
0: 我接受不了。
2: 我可以，
0: 因为这不是在美国有一部分人专门爱吃这个嘛，
2: 对
0: 吧？再有那些那什么小孩卖什么巧克力那一会儿，什么叫 Boy Scout。他们特爱卖这边，我就一直没吃过。后来正好赶上就那会上学的时候，有同学从美国回来说：“你吃薄荷味巧克力。”我说：“然后吃了一块以后，觉得但是我好多年没吃，以后我觉得应该试一试。你觉得吃了那以后会没巧克力那么的腻，会更清爽？
2: 对，它会一下很清爽，再加上颜色又很漂亮。然后现在就觉得放那个冰淇淋什么那个。Gelato 那个冰激凌，就是薄荷味的，特别特别爽。
0: 博主说就是 M 豆啊，大白兔的店啊，真的，刚才我们还提到 M 豆呢。小时候 M 豆彩虹糖，

0: 牛比说的一个，突然想起来，小时候有一阵儿特别流行吃牛轧糖，因为那会儿全都是去台湾旅游回来的，一些什么叔叔阿姨，后来就开始有很多小店，那会儿也开始流行咖啡，一些精品私人的咖啡厅，然后都有在自己家里做牛轧糖。我还记得那会儿就是大家买来的那一个包装，特别的简陋，就是它不像正经的糖纸，它很透明的那种压素，然后完了以后呢，上面还带着手写小标签，一小盒牛轧糖送给朋友去尝一尝，反正那会儿自己个就尤其是个人手工做那个牛轧糖，还真的挺好吃，特别香。
1: 但那个其实保质期也特别短，我记得，就是你要拿回来之后，尽快的有一个什么赏味期限。到后来这两天又发现有一个流行的又回来了，就是牛轧糖在里面，然后脆皮的饼干在外面，葱油饼里面是牛轧糖。
0: 哦哟，
1: 就是外边是葱油饼，然后就那种就很脆嘛，然后里面是牛轧糖拍扁了之后，扁扁的掰一块之后，外面是脆的，里面是黏黏的。
0: 哦哟，
1: 也非常香。
0: 牛轧糖真的是，我就觉得说，就是它是在所有的那些硬糖里边，就是一直嚼一直嚼，跟其实跟大白兔那种感觉有点像，
1: 越嚼越有韧劲儿，
0: 越嚼越香，然后尤其是里边再加上那些果仁的时候，就哎呦我爱到不行了。然后另外这还有朋友提到说，这个陈皮红豆沙，所有的甜品，因为我刚才提到双皮奶了嘛，对吧？那些甜品里边，我就觉得说红豆沙，同样比绿豆沙，我可能个人更爱一些。然后还有这边朋友说喜欢吃的那个瑞士糖水果糖，各位水果硬糖，但是你一嚼也是跟大白兔就慢慢化了，那个好纯啊，那个味道小时候也最爱了。
1: 我当时还看他们去现场来做那个糖，老长老长了，他把拧成一个巨长的一个棍儿之后，然后你要买多少切多少，买多少切多少，带一点点回去就很有意思，因为它中间糖是那种五彩斑斓的芯儿，然后你会切成各种各样形状的，星星的形状，心形的，然后
0: 说的是那个硬糖，
1: 对对对，就是瑞士硬糖。
0: OK OK 啊，就原来咱们在南锣鼓巷那会儿，其实也有段时间特流行
1: 做，对，特别流行
0: 啊，就是另外一种，就是那个瑞士的那种，其实是软糖。
1: 啊，那我看
0: 是硬
1: 的，
0: 但一咬就化那种，但是你说那好流行，有点。

0: Made for Dado Say, right? 哎呦，刚才朋友提到一个，对，想起来，其实在说牛轧糖的时候，我就在想，他提了一个名字，叫那个怡口莲，你还记得吗？
1: 我知道，紫色的一个包装，整个全是紫，然后中间当然是流心儿的那个巧克力酱吧，完了外边是硬糖，里面是流心儿的。
0: 当年什么太妃是个什么糖啊？
1: 太妃糖不知道是吧？
0: 贵妃我知道，太妃是
1: 是。皇帝
0: 的妈妈，但那会儿就看全都是什么爱吃什么 taffy salt water taffy， 我说这什么呀？后来直到太妃糖上线了，吃了以后觉得小时候黏黏的，还不如直接给我吃巧克力呢。但是反正那一代真的天天都是那广告。好吧，今天我相信很多朋友想起来很多那些小时候吃的糖啊、甜食啊，有一些像我朋友提的老品牌现在还在，有一些真的就没了。刚才雪还来过来说呢，几百利还记得吗？这不怡口莲不就是吗？说那个厂还在，但是就一。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FM 974，北

这场温馨的同学会的背后，主角当然就是福茂唱片了，本身就是一部华语流行音乐的辉煌史。1986年的时候，福茂正式进军华语乐坛，签下了首位歌手，就是庾澄庆。他的专辑《让我一次爱个够》巨大成功，也为公司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今年在歌手2026的第一期舞台，庾澄庆还唱了《让我一次爱个够》。

0: 10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每晚7点到8点，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
1: 顺道的依旧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在周日晚间的陪伴，我是王威，我是 DT。 我们来继续关注到一些新鲜的声音，有可能也在我们的第28期榜单上取得不错的成绩的，其中就包括了大家都在追捧的丁世光了。继日出跟月食之后，丁世光又推出了新歌，叫做凌月。歌迷都开玩笑说他快成偏向音乐人了。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很轻快的 R&B， 来看一看在第28期榜单会否有好的成绩。

接下来听到的声音会是航天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的推广曲，由黄子弘翻来演唱的《如果宇宙有答案》。电影《群星闪耀时》是以中国航天事业作为背景的一部科幻影片呢，也承载着对于几代航天人的敬意。不过现在电影宣布撤档了，上映计划在调整当中。那黄子弘凡本身就是新生代里唱功很稳的，现场也很能打，音色非常的干净透亮，起码这一部音乐作品很好的打了一个前站。来听这首歌。

先来听到的会是我们华语金曲星光会的一位常客了，梁咏琪。贴心这首歌是这一秒过火的初见心动曲了，而这部剧目前在制作上关于 IGC 的画面争议挺大的，不过不影响这首歌曲。

的过海，结束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第28期榜单，到底有哪些歌曲会上榜，明天晚上跟各位来共同揭晓。更多精彩歌曲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大家可以锁定到华语金曲星光会，还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来找到节目的回放。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会有就听好歌不听话，听到更多的金曲。我是王威，我是 DT， 跟各位明天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对，
1: 然后没想到，那其实还好，也就约等于两年、三年影视平均这样的一个频次发一张专辑，
0: 对，两年、
1: 带来一张全新创作专辑，
0: 是的，
1: 嗯，所以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
0: 《有时候我》，
2: 欢迎王星宇。
1: 此刻所听到的这张专辑当中呢，非常符合这个当下的一个感觉的《无尽夏》这首歌曲，
0: 无尽夏是的，
1: 很夏天的一首歌，
0: 嗯，对。
1: 好，我们今天两个小时慢慢聊啊。然后除了星宇以来，他今天也是带来了两个这么多年你们都没有分手的好朋友，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是的，对，其实因为就是随机揪了两个过来，然后一个是张玉，那玉就是我跟泽华认识，应该就是通过玉了。
1: 对呀、啊，我们认识最早的，
0: 认识最早的。然后我的很多作品里面都有玉的身影，然后这张专辑也是有一首，一共就两首 feat， 然后一首非常重要的位置就是留给玉的啊，所以就张玉。
1: 来来，玉先打招呼。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玉。
1: 你真的越来越有态度哎，你的穿着风格真的是越来越 man， 是我喜欢的调调。
3: 对，就是穿着自己舒服特别重要。这样，
1: 你现在的音乐风格是不是也是你这样的穿搭的风格？
3: 其实不是太有特别大的变化，只不过我觉得是比较趋于成熟了，在之前的基础上。
0: 趋于成熟。
3: 对，在之前的基础上，然后可能作品和我平时的穿着打扮我觉得是有反差的吧。嗯，
1: 你的声音是又有低音一些吗？我感觉你低音又多了一些。
0: 低了，
3: 人老了就是声音越来越低了。
1: 屁会不会也往下降了？
3: 对，有这种感觉，
0: 我觉得有在低。
1: 另外一位呢，
0: 另外一位朋友呢，就是其实我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做亲爱的朋友，然后这首歌呢当时我就在家录嘛，在家录，然后录和声的时候我就把它抓过来，他临时现一句一句学，然后现一句一句给我录的，就是我们勾勾勾雪莹。
1: 你俩还住一起吗？还是室友啊？
0: 对呀、
1: 啊，都这么多年了。
0: 对呀、啊，所以说你说怎么办啊？一点新鲜感都没有，我们这几个人在一块儿真是。
1: 室友很难得哎、
0: 哦，
1: 很多就是半年就已经掰了。你们这么多年怎么是可以做到这么和谐？
4: 生活习惯还挺互补的，我觉得。
0: 对的，
4: 就是比如说我们擅长的部分不一样
1: 啊、
4: 然后他可能家里面那个电子产品他比较在行，然后我是可能。一些小东西，小东西收纳呀，然后规整这些还可以。
1: 好像过日子啊，
0: 真的太
1: 我们擅长的东西不一样，都可以这么细节的，
0: 是的，
1: 分到擅长的点。所以也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有专辑的话，就说一定要拉过来做和声。
0: 对，是的，不是也不是，就是觉得，我觉得，就像玉玉刚才讲了一个词，舒服，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嗯、
0: 我做这张专辑的时候，跟我之前的无论是专辑也好，还是音乐也好，还是我做的事情也好，我会发现我现在很舒服。
1: 嗯、
0: 然后包括做这张专辑的时候，很多歌以前非常有执念，就是我一定要进棚录。这张专辑就放了几首歌自己在家录，我会觉得我一定要一个这样状态下去录这个歌。然后包括我听到这些东西，我觉得一定要谁来做这件事情。那我身边舒服的朋友，那也无非也就是这几个了，刚好他又就是跟我住的是最近的。
1: 现在这个时代在家录音跟以前陈绮贞自己在家录音是两回事儿了，
0: 他
1: 那个时候设备确实是很简单。
0: 对，
1: 现在很多自己家搭的棚比外面的棚还要高级。
0: 对，是的，我是觉得我包括我跟玉玉那首歌也是在我们家录的，玉玉也是觉得就是会比较没有那么有约束感，对不对？
3: 对，我觉得在家录的歌反而更有温度。
1: 等一下，我先插一下嘴，所以你们家里那个录音棚是很专业的录音棚是吧？
0: 完全不是，但是我买的设备还算是挺专业的。我的设备是专业的，但是我会弄一个，因为你如果要搭声场，
1: 我就问贵不贵吧。
0: 那挺贵的，
1: 一分价钱一分货，好了，专业的。
0: 挺贵的，挺贵的，音乐上还挺舍得花钱的，
1: 所以是完全是可以符合就是在家里录的标准的，
0: 完全完全完全 OK 的。
1: 然后整张专辑呢，我们将来两个小时过程当中慢慢的跟大家介绍。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在这样的一个大家都不做实体专辑的时代当中，王星宇他做了1000张专辑，实体专辑，
0: 是的，1000张。
1: 你为什么这么想不开，还是有那么多的粉丝去支持啊？
0: 我的粉丝其实我觉得这么多年挺感动的一件事情，是我曾经拥有过非常大一批粉丝，那个量是可能我这辈子不确定还不会不会有下一次有这样的一个红，吃到这个红利，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风口。但是回归到现在，我觉得留下来的是真的了解我，并且真的喜欢我，觉得我觉得 得我们是共同体的这样一群粉丝，但是你说我觉得就卖1000张也算是非常非常吃力了，但我也没有考虑说要通过它回本，就包括这张专辑无论是从词曲因为有合作词曲嘛，作者无论是他给他们的费用，到所有的制作费，到所有的实体的每一份印刷费，都是我自己，反正也是就自己的心血来的。
1: 这个必须要鼓掌，在这个时代当中愿意发实体专辑的都是值得鼓掌的。
0: 谢谢。
1: 其实你还愿意发1000张。
0: 对。
1: 然后今天是个好日子，8月2号正式开始发售的是吧？
0: 刚好，对，正式开始预售，就是今天。

0: 碰到一起去了。
1: 我们要带货一下吗？需要带货吗？还是已经卖得很好了？
0: 没有卖得很好，还是要带一下的。
1: 怎么买？
0: 就大家我可以提，可以提吗？
1: 那提啊，
0: 微博可以啊。对，大家在微博就能看到我置顶的链接，对，就我的所有链接，大家在很多平台上都
2: 有。王新宇的微博，
0: 王新宇的微博，对对对，是的，就都可以看得到。哇，泽华这里可以放吗？你是可以放碟是吗？
1: 我刚才放的就是这，对啊。
0: 哦，是吗？
1: 对啊，我放的就是实体的 CD。
0: 哇，
1: 而且这张专辑真的做得非常之用心，我们一会儿再慢慢的跟大家拆一下，因为很多东西都是我这个很土的人。

0: 感觉吗？
1: 啊，
0: 但是那种它就是一次性，
1: 啊，
0: 它不可那个再粘回去，然后就想让收到的粉丝朋友们每一次撕开都有那种感觉，所以我们就
2: 仪式感，
0: 对，仪式感，让工厂做了一个这个胶可以再粘回去
1: 啊，所以并不是所有都是有的这个东西的，啊，
0: 是一次撕掉就没有了
1: 啊，我以为撕拉片就是这样每次都有的呢，
0: 哦，对，没有没有，它就是胶粘在上面
1: 啊，那我下头了，我本来还上头了，我说这个好高级，我一次要做一个，结果要是单次的话就没意思了呀，
0: 单次，但是而且这个成本不低，就是正常的撕拉片来讲成本不低，
1: 对，
0: 对，
1: 你这会更贵一些是吧？
0: 没有，也不会了，我觉得还好。
1: 而且它有两张撕拉片。
0: 对，之前做专辑都是，就是掉落嘛，随机掉落。不知道今年就是感觉自己好像，我前两天还在那个发小号，我说我感觉达到了某一种心流状态。我觉得我会善于发现身边很美好的事情，
1: 嗯，
0: 可能也是出去了，就旅行了一次，然后就看见了这个地球上就是那么多漂亮的地方，然后就非常有感触，然后我回来就觉得我这张专辑就是一开始想的就是我不要任何的配置掉落，就不要说你要买几张我才掉落几张小卡，或者是掉落几张这个就是透卡什么的，不要，我这次就全部给大家。
1: 他小卡做了好多张，
0: 好多，
1: 有多少张？
0: 好像有七八张吧，我都没数，反正那些照片我说
1: 而且有些都是正反面的，背面也有的，
0: 嗯，对的对的，是的，
1: 所以这很下本的，欢迎大家去打这个实体专辑，买完以后自己去拆，
0: 对对，
1: 你会有很多很多的惊喜在其中的，嗯，刚才说到在生活当中发现很多美的这样的一个身影，你知道我们日常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以后就容易那个眼睛就已经是看不到很多美的事物了，
0: 对，
1: 所以今天晚上两个小时让我们好好的感受一下你所发现到的美。
0: 好的，
1: 第一站去哪？
0: 第一站去哪儿啊？
1: 嗯，
0: 第一站去
1: 发现什么样的美？
0: 发现好好的美吧。
1: 嗯，好，
0: 来吧。
1: 这歌就叫做好好啊。
0: Yes。
1: 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视频号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

0: 谢谢。
1: 第一首歌选专辑当中第二首呗。
0: 对的，因为第一主打太难唱，我必须要沉淀一下才行。
1: 这歌好甜啊，好好。
0: 嗯，其实这是这张专辑里为数不多的这种类型啊，就一首了，这种类型的歌曲。
1: 这是纯粹的情歌吧？就是爱情的情歌吧？
0: 其实不是，因为这首歌的作词作曲。

手，就是非常，我觉得是非常有自己特点的创作人、唱作人。然后为什么要选这首歌放到专辑里呢？就是当时这首歌其实它是写给我们好好星球的，对，只是当那个时候没有来得及唱，然后我们就发了《请听女子》那一张，然后就出了《会不会有个女孩喜欢我》这首歌就没有放进去。然后我在

0: 感觉。
1: 是的，而且他就是其实他挺难唱的，因为他三拍子嘛，
0: 嗯，
1: 就有华尔兹的感觉。其实陈老师这个已经给我很长时间了，这个编曲出。

0: 到的话就特别美的。
1: 对，是的，
0: 就生找的，
1: 生找硬找，他们教我啊，就因为乔乔、乔乔他是也是被三拍子困扰，但是乔乔踩三拍子踩的巨准无比、然后他又教我要打这样、打这样，又教我。对，
0: 那你在录音的时候也需要这个样子吗？晃着晃着
1: 就不会了，你就把自己就是笨鸟先飞嘛，一个东西你把它练到死，你就完全没有那个顾虑了。就我就把它硬练，再加硬练，我就不用硬踩了。
0: 像现在这种很纯甜的歌真的很少哎，
1: 真的很少。我自己其实也没太有信念感了，子华说实话，
0: 对吧？自己开始看这首歌的时候也会觉得好听，但是不自己不一定能唱出来那种甜味儿。
1: 嗯，

0: 对，真的很老派
1: 啊，
0: 我觉得自己真的有点上岁数了那种感觉。
1: 那你要怎么耳立法呢？
0: 不知道，
1: 也是车房老婆孩子都得有
0: 是这个概念吗？但我总觉得30岁你要闯

0: 对，然后就是尽量先把大家框起来，然后、
1: 哎、我想到老友记当中那个咖啡馆的那个小破沙发、啊、
0: 对
2: 就是那个意思。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也是好像宝哥也是一直忙那一年，然后就我们三个加上乔乔我们四个在一起玩的时间会比较多，因为夏夏在上学，然后居居呢又住的那时候比我们稍微远一点，然后大家说一起录个视频吧，我们一周年了，还是两周年，一周年好像是
0: 一周年
2: 我们亲亲组一周年了，2021年的时候我们就坐在宝哥的沙发上，好久没见，没有全员这么聚齐然后坐在一起，和那一刻让我觉得跟现在在做的好好星球的这个感受又不一样。
1: 好好星球现在做的很好，那个沙发已经换的是一个高级沙发了吧？
2: 对，然后已经又从那个沙发又搬了一个新的沙发，
1: 每天都会有独立的椅子的。
2: 对，只是说随着成长，就这么多年的成长，在反过头来去看过往的发生的一些事情还有我们之间的关系，我真的觉得好难得，就真的是一种难得，这辈子可能不会再有第二次。
1: 我们把这样的美好延续一下好不好？
2: 好啊。
1: 嗯，不要把接下来就开始话题我

0: 好听，这是新专辑当中这首《无尽夏》，也是王新宇同学自己作曲的这首歌曲。
1: 对的。
0: 你是怎么保存的这个歌曲当中那种少女感的？
1: 不知道哎，就脑子
2: 天赋，
1: 就想到了这个旋律。这个是我看到词的时候，因为余湘北是非常多年的朋友了，就是
0: 你这张专辑当中很多歌都是跟他合作的。
1: 我每一张专辑里很多歌都是他，都有他的身影。
0: 他这么便宜啊？
1: 怎么说呢？他确实给了我友情价了。就主要是我觉得人生难得遇见几个跟自己合拍的

0: 完全怎么说，就是
1: 甚至那个时代都是原文件直接发过去。
0: 对对对对对，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现在我前两天
1: 想要偷很容易偷走，哎，
0: 哇塞，我正要跟你讲这个事情。前两天刚好有个朋友发专辑，就来咨询我说你的这个专辑怎么就是怎么发的啊，怎么怎么样，就来咨询我。然后就讲到，他说，他说我打算给一个那个。一个某某某去听，然后他让我发那个我这首歌的文件，他想试听一下，我没有给，因为我上一张的时候我就是他啊，我现在因为我上一张的时候发过去，他们直接 AI 抄出来就发掉了，
1: 可怕，
0: 可怕，
1: 可恶。

0: 还有就是音乐人越来越少了，因为大家没有这个信念感了。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已经离开北京了，不是说离开北京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北京毕竟它有个情节嘛，
1: 它会像一个灯塔。其实
0: 对，是的。然后很多人已经没有这个信念自己发专辑了，首先确实有预算问题。你发专辑你就是需要花钱，这个是的。然后
1: 不只要花钱。

0: 开心成了，就已经不会再有那种期待了。我发第一章的时候是抱着期待的，我觉得现在而言期待不同，现在的期待是我期待也希望在未来的还有那么多年的路上，早晚有一天它会被人听见。当时的期待是我觉得我发出来的就会火，这其实这是不健康的。
1: 为你的勇气和为你的坚信而鼓掌。所以你知道电台的好处，就大家可能就是收音机一打开不小心听到这首歌觉得还不错的话，
0: 对，
1: 如果这个当下你有哪怕一点点的同频的话，好好支持一下音乐人，做一张专辑真的很不容易，但凡有一个同频人底下去给他留个言，哪怕骂一骂他，他也很开心。
0: 对的， 我跟你说我现在特别开心，谁骂我我开心不得了，真的，
1: 对吧，就代表他有在听啊。
0: 对啊，开心不得了，是的。
1: 所以你看我们在无尽夏的时候这么美好一首歌，我们还是聊一些比较伤感的话题。
0: 对啊，
1: 先有的歌词是吧，
0: 这样的歌词，我其实，哦，对，也可以顺着把这个。

0: 词，我就感觉哇塞，我把它放在一张专辑里简直美坏了，然后就把它收掉了。其实是发过给我非常多的，我是经过几轮筛选的
1: 啊。那像无尽线的话，就属于是命题作文了。你看到歌词这样美好的以后，你去给它谱曲吗？
0: 对对对，是的。
1: 那你第一段和第二段有很大的差别，第二段直接把这个情绪调动起来了，为啥会有一个这样的转变？
0: 因为这首歌最开始是一个非常摇滚版，我在家是用那个琴，我是扫的是电吉他的那个电吉他的和声的，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弹的就是跟上面一张《夏日未央》那张专辑，我没有好好宣传那张专辑的主打是一个风格的，但是那张有点那首歌有点朋克，这首歌我本来想做的完全是摇滚的，就那种很
1: 青春摇滚的
0: 青春摇滚的感觉，然后。做完之后我就感觉跟歌词意境不行，我就把那版编曲废掉了，其实是做了一版编曲我把它废掉了，又花了二遍钱，又重新做了一版，跟我觉得跟意

0: 是大家到夏天的时候都非常喜欢的绣球啊，很多人不知道绣球它的一个学名叫做无尽夏。
1: 无尽夏是的，
0: 有各种颜色，你喜欢哪个颜色？
1: 蓝色，可以吧？
0: 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但每个颜色都好看。
1: 对，是的。
0: 这首歌过还是我们继续？
1: 可以过，没问题。
0: 我觉得有一个小细节要跟大家好好讲一下，就是它所有的歌词当中，它不是就是常规的一句一句的歌词打印出来的，你是保留了手写的、修改的部分。
1: 对，有手写的。
0: 这些修改的部分是你自己当时修改的吗？
1: 不是，是我跟设计师讲让他做的，因为我之前的歌词本就当然是很常规的了，也不能说是傻，但是就是每一张做实体，我已经做了很多实体了，我在做的时候我就需要给我自己一点刺激感，然后我那个设计师呢，他非常非常尊重我的意思，而且怎么讲，他一碰到我他又觉得他自己可以玩很多花样，现在其实大家音乐公司、其实如果有音乐公司干预的话，就会不太让艺人去做在实体上做很多花样，因为要传统嘛，还是要销售嘛，
0: 是，
1: 然后他就会愿意配合我去做这些事情，
0: 而且你鼓励他激发他的点子出来嘛，
1: 对，
0: 他当然很嗨，
1: 对，然后而且我都而且我他做的大部分决定我都不改的，我说你听到我这些歌是什么样，你看到我的这些照片，你想把它弄成什么样你就去弄就 OK 了，
0: 真好，自己当老板就是好，所以他会有很多的创意在其中的
1: 对，是的，
0: 就大家看到也会有很多惊喜。还有另外一个惊喜呢，就是你看他前面这个飞页的这块呢，他这边有一个这个小的一个东西、
1: 这个要讲一下，
0: 我一开始我都没有发现，
1: 对吧？
0: 啊，我放主题歌的时候，我一发现我一搓，哎，还有东西。
1: 因为去年我生日是12月29号，是一年。

0: 你速速发专辑。
1: 你啥时候发专辑啊？
2: 嗯，在筹备 EP 中。
1: 真的太好听了，大家在看直播也在说整张这首歌的质感太好听了。你现在真的是活成你自己想活的样子哎。
2: 真的吗？再努力吧，再努力活成自己想活的样子。
1: 因为这首歌的无论是你整体营造出来你的声音气质，还是编曲，还是你现在的一个穿搭的一个感觉，包括你在这首歌曲当中营造出来那种自信的感觉，都非常的帅。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享受的，对的，是吧？因为咱们第一开始认识的时候，你那会儿还是比较迟疑的，你现在是一个非常帅气的一个人哎。
0: 还比较迷人，
1: 喜欢，我真的很喜欢，迷人。
2: 谢谢我承认，就是我感觉我的，对对对，我继承。

0: 确实提上日程了。
1: 对，我们还在聊歌的事儿，
0: 聊歌的事儿。
1: 对，
0: 所以下次来做客
2: 的时候也像你一样认真的十首歌啊。
1: 我不透露
0: 是吧？是不是先不透露？
1: 可以透露，
2: 这个可以数量可以透露，
1: 可以
2: 对、啊、
1: 就我先想，我其实是想出 EP， 对，然后这张 EP 它有一个主题嘛，然后我。就是这三首歌它现在其实已经成型了、然后它有一个主题，但是可能根据这个主题然后它再往下延伸，然后就是也是和这个主题有关联的，然后几个部分它可能又会变成一个专辑，所以我觉得它有点像那个什么金刚
0: 变形金刚，
1: 我差点说百变金刚
0: 变
1: 形
0: 金
1: 刚对，它可以随意的去理解、
2: 啊、但现在很多也都是从 EP 然后衍生发现它可以不断去升华，最终变成一张专辑，
0: 我觉得能做就很了不起。
2: 对呀、啊
0: 啊，
2: 但是你需要提上日程，逼一逼自己两个月出一首歌，这样的话到过年前的时候把这 EP 先出来，
0: 就是这么个意思。
1: 好嘞，那今年能过个好年了，
0: 能过好年、哎、是的啊，
2: 至少交出来三首歌。
0: 是的，对的。
2: 哎，接下来分享个啥歌呢？
0: 接下来分享我也不是非你不可吧。哎，这是脸红吧？那就脸红吧，对吧？是吧？
2: 可以，这歌也俏皮，脸红。
0: 这个是两个世界。

0: 谢谢。
1: 于翔北是个人才，
0: 是个人才，是个人才。
1: 他这个词画面感很强哎，
0: 就是你拿到这个词，你就知道写什么曲子那种感觉。
1: 也是你先邀的歌，看到的歌词。
0: 嗯，也是我想到的歌。其实这个歌，哎呀，这个有个故事可以讲。在筹备这张专辑的时候，这首歌写出来的旋律，跟我送给我朋友的一首歌一模一样。因为我送给我朋友的时候，我躺在那个床上，也是出去旅游。我说，因为我朋友在做一个剧，然后他刚好那个 OST 就被他
1: 这个太适合做剧了，这个剧
0: 刚好那个 OST 的人就放了他鸽子
1: 啊，
0: 就突然怎么讲临时加价吧，好像是怎么说，然后就说必须要怎么怎么样才行。我说行了，我说我给你写，你等着吧。我说不用了，咱不用他了。我就躺在那个床上，我就想。

0: 就想让我写出来这个歌，我说写出来，我说怎么那么耳熟呢？我说我就想不起来这首歌到底是在哪里，我说跟别人的歌像吗？结果不是，发现是脸红的原来那版曲，就是我写的给朋友的那首歌，就完全撞了。所以那首歌本来就是写给他的守护者，守护者，然后就其实这个脸红已经是换了一版旋律了。
1: 那肯定啊，
0: 对，原来那版旋律在这儿呢。
1: 对，这是现在创作人最大的一个困境。
0: 对，是的，
1: 听太多的，哪怕是自己的旋律给别人写出来，你也会觉得像是一个新的出来的。
0: 是的，然后就没办法，所以这个歌其实是比较晚才出的曲了。
1: 那你现在回过头看的话，是那个版的曲更适合这个歌，还是现在这个版？
0: 现在这个，现在、这个
1: 我很喜欢这个键盘弹的那个跳跃感、哎、
0: 对，是的，这个编曲很陪我很多年，李涵露来做过客的。
1: 嗯，
0: 我记得抱着一个大大的、
2: 哦、对
0: 大大的一个
2: 第一次来的
3: 大大键盘的那个，
0: 对，
1: 吓我还以为你说人身材，就是这样比也太不礼貌了吧？
0: 对，很小巧的一个小女孩。
1: 哎，我很喜欢这个键盘的编曲，是咋想到的这个点子？
0: 也是，就是这个 demo 给他，他不知道怎么蹦出来的。对，
1: 哦，对，编曲是来自于他的编曲。
0: 对，是的，
1: 嗯。很可爱的一首歌曲，脸红，然后这个歌确实很符合、嗯、我觉得很像那个台剧台偶的时候的那个时期
0: 的
1: 典型
0: 的
1: 歌曲。
0: 是
1: 的
0: 我觉得特别适合放 OST 里，就那个各个剧房啊，如果想要用的话就是的。
1: 然后欢迎大家，如果就要觉得好听的话，各个平台整张专辑现在都已经上线了。
0: 对，全专也上线、
1: 嗯、你好打一下 是 QQ 音乐啊，网易啊，
0: 嗯，都可以讲哈、
1: 啊、
0: QQ 音乐，网易云，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嗯，还有哪个音乐来着，还有什么
1: Apple Music 上了吗？
0: 对， Apple Music 上了， Spotify 上了，就是 全球的都已经上线了，大家都可以听了、
1: 哎、好听，然后多多的支持，现在实体专辑也有了，
0: 实体专辑也有了，也在预售期，预售是所有只要下单购买的专辑的所有人都给兔签，以及99.99%的高概率可以中我的视频签售。
1: 你真好。然后他特别喜，我特别喜欢一点是他有编号的。
0: 对，有编号，独一无二。
1: 嗯，
0: 确实独一无二。
1: 1000张专辑，这个应该是随机的，你买到哪个号的话，那个号就是伴随着你的，
0: 嗯、
1: 多好啊！
0: 随机的。
1: 嗯，那老派主持人都要问的这个问题，必须要回答一下：为什么专辑叫做《有时候我》？
0: 我是先有的这首主打歌，这时候就要讲起来，我新合作的这个唱作人叫做门门。
1: 嗯，
0: 她是在众乐记，就是陈鸿宇老师的厂牌下的一个非常优秀的女性唱作人。对，然后当时我是在朋友推荐说，就是也是我非常好一位朋友叫麦琪，也是非常优秀的唱作人，他说哎雨，你听一下这个小女孩的歌好好听啊，就是当时因为

0: 先留联系方式，等有机会的时候，我要是自己发专辑，我找你来收歌。
1: 同样都是创作人的话，什么样的棒是让你会觉得是棒的？
0: 我觉得他的
1: 角度，
0: 首先他唱得非常好，我一定要推荐他下次发专辑的时候来这里做客，让你现场听他唱得多好。
1: 嗯，
0: 他是。他做到了他的表达跟他的曲还有他的词合一。
1: 哎呀，这样，嗯，
0: 他会让我觉得。

0: 很多面的一个人。我在朋友面前是那样，工作时候是那样，有时候也是朋友就是表达给我自己的一个，就是我的一个状态。
1: 我们每个人都多面的。
0: 对，然后我在以往的专辑里大家看到的我都是一面的。
1: 嗯，
0: 哎，王旭就是这个样子哦。我没有听到他的专辑的时候，我猜他应该就是这样的。
1: 嗯，
0: 我也是想让自己跳脱一下吧，或者想让大家看一下这些时候的我都是什么样的。其实有时候我，比如我写了一首歌，我自己非常喜欢。

0: 他自己提的，他说那你要不要跟泡泡一起合唱吧？对，然后我说，就那当然是非常开心了。对，我感觉有点跟偶像合唱的感觉。
1: 所以是也是第一次见他是吗？
0: 没有见面，我们是隔着，他录他的，我录我的。
1: 啊，没有见到面，唯一有一点遗憾的一点。
0: 对，从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就是泡泡的主唱是长什么样。
1: 但是整首歌曲还是很搭的。
0: 哦，我听到的。
1: 那你们还有沟通吗？
0: 就是通过馒头去沟通，就是我听。
1: 这么神秘啊，泡泡。
0: 非常神秘。我拿到他的声音的时候是，他已经录好了完整的一首歌的声音，然后我就根据他的声音，然后我自己在家，为什么这首歌选择我在家录？就是我不断找。怎么能跟他一起合唱，怎么能跟他搭起来一个感觉，听他的声音我就说很想哭，你知道吗？听这首歌我超想哭。
1: 嗯，
0: 就录的时候我就屡次就哽咽住。
1: 嗯，歌词也很好哭啊。叛徒从不会真的慌张的累，不过是多一条退路。
0: 嗯，
1: 信徒难免会承受不住半夜的雨，偷走了明天的日出。
0: 我就是看到了这个第一句歌词，我说这首歌就是为我量身定做，叛徒从不会真的哭。
1: 我没看到哭，不好意思。
0: 对，叛徒从不会真的哭，慌张的也不过是多一条退路。我觉得，对，简直太符合我的那个
2: 故事线，
0: 故事线简直了，真的。好，这样。
1: 嗯，所以我第一次听这个小船，我觉得有点像那个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一样，他也坐在那个小船当中。
0: 嗯，
1: 你好像一直在漂流，但你找不到那个出口和那个方向。
0: 是的，这首歌就很感谢了，我觉得我是幸运的。馒头免费送的我这首歌，
1: 免费啊，
0: 免费送了我。
1: 哇，那真的是很幸运。哎，
0: 是的，因为这个幸运就像玉玉免费给我写了我终有你一样，我俩一起合唱的。
1: 天哪，哎，泡泡该不会不存在吧？
0: 完全存在。
1: 我的意思是就是这个
3: 别吓人，
0: 你别吓我了泽华。
1: 会不会是馒头自己的人，他换那种人生的方式给做出来这样的一个人？
3: 泡泡原来是，
1: 对不对？
0: 馒头
1: 有这个可能性吗？我们是变成一个悬疑推理类节目。
0: 因为最主要的是馒头我们见过很多次了，我觉得馒头他应该变不出来一个声。
3: 馒头什么声呗？心雨啊，心雨啊，
0: 心雨啊，
3: 心雨啊。
0: 哎，我觉得啊，心雨啊。
2: 他们从来没有开过见面会之类的吗？
0: 因为以前有吧，但是我年纪太小了都没有。就当我在听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几乎不。
1: 但是正常合作就是哪怕语音啊或者打个电话也需要有一个彼此之间的交流的。
0: 完全没有，
1: 这完全没有。对，
0: 完全没有。
1: 神奇。
0: 就是馒头你该不会在骗我吧？馒头你实话实说吧。
3: 馒头藏太深
0: 了。馒头你藏太深了。
1: 你是不是陕西有个名菜叫做泡馍？
0: 真的。
1: 泡泡馒头嘛，然后就放在一起啊。
0: 对啊，
1: 所以很可能是一个人。
2: 开始海龟汤了。
0: 馒头藏太深。
1: 过这个话题。
0: 过这个话题。
1: 对，十首歌呢要好好聊一聊。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哪个歌呀？
0: 我就刚刚讲到了玉玉
2: 我终于
0: 给我写的这首吧，我们一起唱合唱的歌《我终于》，我觉得这首歌可以多介绍一下。
1: 嗯，你俩先讲两句，我要换一下那个 CD。
0: 我来先讲两句。
3: 留给我们俩了。
0: 对，这首歌其实当时热田久是想做第二张 EP 的时候，
1: 热田久你要重新介绍一下。
0: 哦了，
1: 好多人不知道热田久。
0: 好多人不认识。对。

0: 条一整条，然后后面再搭到一起，就听我那个嘶声力竭的，就是喊啊，怎么样也喊不到那个高度。
1: 然后我们两个就是鬼哭狼嚎那个晚上，真的，当然没有扰民哦，隔音还是不错的，鬼哭狼嚎了一晚上。
2: 那为啥不降 key 呢？
1: 那个情绪就
0: 掉了，
1: 就掉了。
2: 好，所以我们一块来鉴赏一下大型破音现场。
1: 来吧。

0: 写的是
1: 如释重负，
0: 如释重负，哎呀妈呀，
2: 没有破音，让大失望，听起来也还可以啊。
0: 哎呀，真的不行了，哎呀，天哪，行。
1: 对这首歌，
0: 咱俩刚才彩排第一遍的时候，我感觉我快过去了，
1: 对，
0: 我感觉是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1: 对，但是那个就是真正到了要演这首歌，就是。演 live 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得使劲磨，
0: 得使劲磨一下。
2: 这歌很厉害，这歌是像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这样的一个主题的表达吗？
0: 对，其实这个是如同没有班的我们的一个延续，因为如同没有班的我们，就是我们上一张EP 叫热甜酒嘛，然后如同没有班的我们是我们两个的第三首歌，那个结尾的时候留下的一句话就是，谜底是我中有你。然后相当于这首歌其实是它的一个延续，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也一起度过了一段非常非常美好的一段时光，就至今为止我这张专辑的专场演出就是在我们两个的蓝色的他然后广州站收尾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一起，我觉得算是成长了很多吧那段时间，然后算是一个交代，就给自己一个交代，给热甜酒一个交代，给我们一个交代。对，
2: 聊一聊成长，我们好久没见了，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说，哎，你们三个一点变化都没有，然后雨雨说，哈，没有吗？我觉得变化很多，哎，
0: 因为可能就是不是我们就还行，保养的还行，
1: 保养还行，
0: 保养还行哈，
2: 保养非常好啊。
0: 我自己，因为我很了解我们，然后我们彼此都知道对方发生了什么。对于这些经历来讲，我觉得大家每个人的成长都是飞速成长。真的飞速成长，
2: 是辛晓琪老师的爱多么痛的领悟吗？
0: 爱多么有到爱多么痛的领悟的地步，其实不是，我觉得各方面吧
3: 都有吧，也有好的，
0: 都有，也有好的，也有坏的。
1: 就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一个就是喜忧参半，就是对，就是人好像就这么过日子过生活。
0: 对，
1: 好像发生什么看起来不是那么好的事情，你也可以说啊，这就是生活，发生特别好的事情就是生活。
2: Celebrate
1: 什
2: 么都出来，我们讲点细节好吧。每个人就说成长这个话题啊，想到一个瞬间会想到哪个瞬间让你觉得是成长？
3: 沉默
2: 因为太多瞬间了呀。
0: 你先说。
2: 对啊，
3: 这
2: 只能选一个瞬间，
3: 一个瞬间，
2: 就这个当下你想到那个瞬间就是它。
3: 我觉得就是蝶变那个时候吧，就是那是哪年的事儿？2022还是2023年？
2: 不重要，直接讲事儿就行。
3: 就是家里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我那几年也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突然就一个瞬间，我觉得好像所有事情都不见了，就是所有不开心的事情都不见了。然后从那之后我就知道，就是这个东西你越在意它它越有，你越不在意它它就没了。
2: 那个瞬间是像电影至暗时刻一样的出现，你人生当中的至暗时刻。
3: 对，但是我觉得对我来，我现在来想的话，我觉得那也不是至暗时刻吧。我觉得我人生没有至暗时刻，因为我以前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容易内耗的人，然后我现在就是非常非常不内耗。
2: 哦，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3: 对，就是很两极分化很严重。
2: 一夜长大还是时间累积到那个点了？
3: 我觉得像一夜，就是也有累积，但是可能在我醒悟的那个时候是一瞬间。
2: 如果是电影当中的话，就是这个女孩子一开始黑发，一夜之间变白发，然后整个性格大变。
3: 对，
0: 是对的，
3: 是，我好像是这样。就像雨雨他们就是也经常说我，感觉好像我很少有烦心事一样。但是其实你说烦心事也有，但是可能我现在就觉得不要太把它当回事儿。
2: 同意。
3: 我其实觉得什么事儿怎么着它都是会过去的。你还不如就是享受当下，如果这件事情现在给你带来困扰，那你也可以享受这个困扰。
2: 同意，我喜欢。
0: 哇塞，老会说了。
3: 那就是这样嘛，就是你过去了它就不是困扰了。以后再遇到这种事情它就不是了。
2: 这是成长，这是很典型的成长，为勾勾鼓掌。他叫做勾勾勾雪莹。
0: 玉玉呢？你觉得你的成长？
1: 你觉得你的成长？
0: 你让我先说啊。我觉得我的成长就是放下执念，就其实跟勾勾刚才讲的有点相似，放下执念。我是一个特别较真的人，我是凡事必须刨根问底，凡事只要是让我知道了，我必须要把它挖到底。我要
3: 一定要有个。
0: 我一定要有个结果，就这个事情在我这里只有真正的这件事情画成了句号，在我心里才是句号，要不然我会永远一年我也会翻回来翻这个墙这件事情。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2: 天蝎吗？
0: 摩羯。
2: 哦，
3: 差不多
0: 了。嗯，关于执念，我这个执念，很多事情其实不太能在这里讲，但是大概就是我也接受了人的离开，也接受人的到来，就是来来去去很多人，我会发现我不再去追问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他会这样，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这样，哪怕是说放下好好星球的执念，就在我的脑海里好好星球一定要变成什么样子，其实是我是有画面的。
2: 嗯，
0: 我觉得我带着这个画面，我们一定会走向那个那样的地方去，但是我不

0: 破的，
1: 就放下执念。
0: 但有的时候执念也在伤害你很爱的人类。
1: 对，是的，对、
0: 也是一夜之间的想明白吗？
1: 一夜之间想明白，我就最大的成长不是以前，也不是很久之前，就是这次出去旅游，就是看到了很漂亮的景色之后，就是有一个故事，说是宇航员说是在外太空的时候看到地球的时候，他回来会有一个什么效应来着，我有点不记得了。就那个效应，就是他会觉得哦，好像这世界上的所有事情都不是事情了，原来我们就那么渺小。
0: 嗯，我也想见那个画面，
1: 我也好想见那个画面，
2: 我也想去。对，
1: 这次出去旅游对我来说是极度治愈的一个过程，包括做这张专辑，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人讲说今年啊这火年嘛，就好很火啊，怎么怎么样，就讲说一定要注意什么什么什么，但我觉得今年对我很好，让我成长了很多。
0: 真好。
1: 看待人与人的变化，我觉得我也收起了很多自己的棱角，我也能意识到我自己好像有时候确实不该这么执着，不该这么执念，就像你讲的时候会伤害到身边的人，可能这种事情是无意识的，并且可以叫称之为他为自私。你不应该要求别人去按照你的生活方式和你的想法去做，就叫我觉得放下执念。
0: 真好。
3: 但是我想插一句，其实因为我一直认识的鱼，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人，虽然他你看他又是带领我们这么多事情，但是我觉得他非常单纯，因为在他的心里，在他的世界观里面，三观里面，他觉得我对你是什么样，好像你对我应该也是这样，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是应该是这样，他在他的世界里没有第三方，没有第三个世界，他可能就是黑跟白，他没有中间这个灰色，所以他其实之前他这样很容易受伤，然后这两年他确实是也我们都能看到他有一些变化。
0: 那祝贺你终于找到了那个过渡点了。
1: 是的，有灰了，我的生活中从此以后有了灰色。
0: 你这样你的色度才是更加丰富的。
1: 对，有灰色了，不再只有黑和白。太较真了，较真叫的我睡不着觉，每天都睡不着觉，为什么，凭什么，怎么会呢，不敢相信，我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他会这样对我，为什么会他会这样离开，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局。就这种事情你们干嘛去，
0: 下次我们就就事儿说事儿，好不好，连名带姓的把这个故事讲出来这样才精彩，大家才愿意听。
3: 但我觉得鱼幸运的一点是，就是他这些事情他会跟我们分享，就是他会、
1: 我可爱说了，
3: 他会讲，他至少他不会内耗到自己身体出现问题
1: 啊！对对对，我就是在说，我就往死揪着他说。
4: 其实他就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人，
1: 就揪着刨根问底嘛。
0: 还好你不是我朋友，我很烦这样的。
1: 边睡觉，
0: 噔噔噔噔噔噔，就一直在讲。对啊，
1: 就是我必须要问到底，说。说，
0: 对啊，这只是表层，我们继续往下走，往下走，往下走，就很烦。对，
1: 对对对，是的，没错。
0: 来吧，勾勾勾雪莹，要不要唱歌？
3: 玉玉还没说呢，你那个是
1: 你的成长，快吧，
4: 我的成长，
1: 先想
0: 再给他一点想的时间了，
4: 再给我一
0: 点，先听一首，给他一首歌的时间。
3: 那我唱《我爱你以上》吧，
1: 可以。
3: 这个不是。

0: 勾勾。
1: 啥？
2: 老会说了，
0: 蜜嗓、
2: 哦，
0: 老会说。
2: 他有个蜜嗓，他有个那个，没有，那是很多年前，
0: 是吗？
2: 10年前大家给我起的一个称呼，
1: 就是说声音很甜，甜蜜蜜的那个。

0: 该成长啊。
1: 嗯，对，是的。
0: 但你真的成长过去了以后，
2: 玉玉还没成长，玉玉还没说成长呢。
0: 你看他那个惶恐的眼神，你也可以没有成长 ，OK 的。
2: 他成长最多了，他还没成长，他成长超多。
0: 你看他空洞的眼神。
3: 我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发生了很多事情，他是没有办法讲出来的。对，但是
2: 说，
1: 连名带姓，
2: 连名带姓，嗷了。
3: 对对
2: 对,
3: 对,
2: 对,
3: 对，那我就说其中一部分吧，嗯、因为我其实是一个，我觉得蛮。我是一个挺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然后其实我看待很多事情都一开始都特别的理想化，
0: 嗯，
3: 就我希望它朝着我的预期，朝着我的期待去发生，然后当这件事情没有按照我的预期去发生的话，我就特别的痛苦，就是其实我主要是我觉得对自己过于苛责了。
0: 妈呀，你们仨是一类人哎，
2: 真是
0: 都很土哎，
2: 真的。
0: 你们相聚在一起是不是也不用说话，大家各喝各的就可以了、
2: 是啊、
1: 我们真是很土。
2: 金牛座、摩羯座、处女座、
0: 我的妈呀，你继续吧。
3: 对，然后就会我觉得就会让自己很痛苦，然后这种痛苦可能它很阻碍我的脚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可能前进会比别人要难、要慢、对，然后现在我可能就会也不是说放弃掉我的一些执着吧，而是说其实我做到现在这个样子它可能就是我的能力范围、要承认现在的自己。对，然后我觉得我可以等，就我觉得我可以等了。嗯，
0: 这就共生嘞，共生已经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嘞。
3: 嗯，
0: 你就是你开始接受他，并且跟他一块儿去来生长了。
3: 是的。
0: 那至于未来的话，交给未来，至少这个当下你跟他共生。
3: 是的。
0: 那这是很好的成长，祝贺你。所以你今天你的无论是歌还是你穿着打扮，我觉得至少从我看起来啊，你是非常张玉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2: 让玉玉再唱一首歌吧。
0: 唱个啥呢？
3: 唱 Kiss the You。
2: 你会再次爱上他。

0: 我们开一瓶法区的老藤红酒好不好？
1: 可以。
0: 你这趁着现在这人生自洽的时刻是很难得的。
2: 嗯，
0: 我觉得你这个阶段真的很好，赶紧维持这个好状态当中出一张你自己喜欢的。
2: 好的，
1: 是的，
0: 特别好听。然后这个主题我也很喜欢，嗯，Kiss Deal， 哇，听起来很甜蜜。
1: 可以介绍一下这首歌了，对吧？
2: 嗯，对，这首歌其实就是它是一首合作曲，然后是和一个意大利的歌手然后一起合作的，其实它是男女生的一个对唱，就我觉得这个也很妙，就是他叫安东尼
1: 对，
2: 然后我们两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其实因为我声音很低嘛，然后在唱歌的过程当中它不像特别传统的那种男女对唱，
1: 嗯，对，
2: 就是它就是低频和高频之间的碰撞，其实我们两个都是中低频然后在一起，我觉得可能反而有一种像成年人谈恋爱的那种成熟的魅力在，
1: 是
2: 对，然后我觉得大家如果喜欢这首歌的话可以去搜一下我们两个对唱的版本，
1: 也
2: 会
1: 好
2: 听，
1: 真的巨好听。
0: 你做一个播客吧，你现在声音很适合做一个播客。
1: 嗯，是的，
0: 对吧？也不用再讲啥，反正就觉得声音很舒服。
1: 对，就聊聊天什么的，我觉得挺好
0: 啊。但是你讲的重点又很好，所以我觉得你这个真的可以好好多做一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1: 是的
0: ，Kiss Deal 这是合作的歌曲哈。
2: 对，是一首合作歌曲，
0: 全平台也都听得到。
2: 对，都可以听得到。
0: 嗯，就是通过亲亲的方式，然后就把这事给谈成了。对吧 ？Kiss Deal， 很喜欢这个主题。
2: 是的，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它就是存在那种博弈在，就是看谁今天先投降。但是我觉得如果彼此相爱的话，大家都无论
0: 主动投降，
2: 啊，无所谓输赢嘛，对吗？
0: 就是因为相爱的时候不计较，没那么爱的时候才会计较。
2: 没错。
1: 嗯。
0: 怎么办？接下来往哪个歌曲当中去过渡？
1: 那就有时候我吧。
0: 嗯，主题歌来了哈。
1: 可以，阿麦。对，让我找一找刚开始看到门门这个听到这首歌的感觉。

0: 祝贺王心宇，能遇到这种歌简直是福气，
1: 是不是？
0: 厉害，这个歌，
1: 嗯，
0: 我们都知道，越简单的歌其实是越难的。
1: 对，是的。
0: 他这个吉他声跟后面那些。

0: 好难唱啊，天哪、嗯、录音的时候我也是把我折磨得要死。
1: 折磨的点更多的是情感还是技巧？其实还好，
0: 嗯，就是表达不好。然后他的音域呢，如果太低就没有那个感觉，如果现在呢就微微有点卡女生的换声区，像除了像玉玉这种音域的啊、嗯、就微微有点卡换声区。当时发的时候还没有发之前，他们听了之后好多朋友都讲说一定要那个他要翻唱一下翻唱一下，结果他也是啊说一定要翻唱一下，结果那个等发完之后就不唱了，
1: 留给你
0: 不唱了，太确实难唱，大家可以试试。
1: 但你刚才这现场唱得很好哎，
0: 感谢泽华，
1: 是吧？你们也觉得现场唱，刚才这个现场唱
2: 好听，
1: 对吧？这版很好的，
0: 对，鼓励我，鼓励我。
1: 这歌很厉害啊。
0: 嗯，我觉得他的歌词写的也很好，就是，嗯，你知道现在有很多歌都是那种无病呻吟。
1: 就像你说的，这个人门门这个人是个很棒的人，所以他能写出这样的一个很棒的一个歌。
0: 没错，是的。然后这张专辑一共两首歌，第一首歌是有时候我，后面这首叫最后一首歌叫有你的时候，这首歌就是门门为量身为我定制的一首歌曲。对，
1: 前面说到有时候我是因为先有了这首歌曲，然后就有整张专辑的一个概念。
0: 对，
1: 就是这样一首歌让你发散出想要去探索很多的自己的时刻，是吧？
0: 对，是的。然后最后以有你的时候来收尾吧，我觉得

0: 又都是女生，按理来说是不可能走下去的。
1: 我的天老奶奶，真的就很难想象。那、我们吵吵闹闹这么多年，大家都没有走散，我觉得这是幸运的。
0: 哎，这个真的很难，
1: 真幸运的。
0: 对。
1: 哦，前两天跟朋友聊天，朋友还说，他说你偷着乐吧，你们关系还能维持得这样，真是挺难得的。
0: 嗯，
1: 我觉得确实挺难得的。
0: 嗯，那所以就直接从有时候我过渡到有你的时候。
1: 对，有你的时候是我这张专辑里，哎，其实可以说是最喜欢的一首歌了。
0: 哦，居然是有你的时候啊！
1: 对，我觉得它给我很多力量，劲儿，有劲儿，老有劲儿了。对，就给我很多力量，就会让我觉得，我自己也给自己探索挺多可能性吧。我觉得我一定不是会唱的歌手，但我觉得我自己是想表达的歌手。对，就是会唱的人有很多，我不是会唱的，我也可以说我不是会写的，但是恰好我想表达的东西，如果能有人能够理解我，能懂我的话，我觉得我们就是合适的。
0: 面对这两句话很难吧？我不是很能唱的歌手，我也不是很会写的歌手。
1: 对，这是很多人的困境。

我参加一档节目叫好声音的时候，那段经历我觉得那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个巨大打击。就是那首歌，那时候我在节目唱了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的上好的青春，那是我觉得我一辈子不会再唱的一首歌，就是巨大打击。我以前觉得我自己是个很特别的人，起码我的声音是很特别的啊，我是一个饱受争议的音色，但是我觉得我是独特的。但是当站在那个舞台上没有一个座椅为我转身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失败的。那一刻是打击巨大，我这从来没有说要回家疗伤的阶段，我长这么大只有在那发生了那一件事情之后回家啊，回爸妈身边好，重新接受自己，然后重新鼓励自己。到后来我在弹抱起吉他唱歌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都鼓起了很大的勇气，我觉得啊，我是个被否定的人，我特别拧巴，我觉得我

0: 很喜欢 C 段哎，
1: 特别好，这是刚才在直播间当中给大家带来的，也是张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曲。
2: 对，是的，
1: 有你的时候，
2: 有你的时候，
1: 这个歌的歌词简直就是为你量身打造的。
2: 是的，你咋的了？你，不是你可得一本名嘴看一下，
3: 所以我也很喜欢这首歌，就是。很搞笑，鱼每次在放这首歌问喜欢吗，我说我最喜欢这首了，然后每次有一个新的出来了，我又说我最喜欢这一首
2: 了，是的。
3: 但是我现在我觉得我还是最喜欢刚刚这个有你的时候。
1: 因 为啥呢？
3: 我就觉得就是听起来我的感受啊，我觉得是两个鱼在对话的那种感觉。我是有这种感受，所以我最喜欢这首歌。
2: 是的，
3: 然后里面它这个词真的就跟你好像，
2: 我好像
1: 啊，那你那个还是挺起鸡皮疙瘩的。所以你觉得这两个语在对话的是有你的时候，是彼此的那个自己都是自己。
3: 对，就我其实我的感受一直都是这样的。
1: 当我脆弱的时候，当我怎么样的时候，有你来托住我，然后继续给我力量。
3: 对，就像那个，其实我最开始听的时候，最喜欢赐予我超人的斗篷，原来支撑在你怀中。其实我最喜欢这句话，
2: 想让我把歌名改成这个超人的斗篷。
4: 真的
2: 真的，他说服我好久，说你就改成超人的斗篷，
3: 因为我很喜欢。
2: 我跟你说，他认真的，你知道他认真的样子让我信了。我还真的在纠结，我说哎，我说要不要改成超人的斗篷，我就去问门门，我说门门，我可以把它改成超人的斗篷。他门门说当然啊，你喜欢就好。哦，后来我反应过来了之后，哎，那不对，那这个意义就变了。有时候我跟有你的时候，
4: 而且门门心里想的，他应该是另外一句话，都行吧，
2: 行吧。对，人家梁顺为我定做的有你的时候，然后我要把它改成超人的斗篷，我笑说了，
3: 幸好没听，
2: 幸好没听。
1: 哎，但我因为再细想的话，超人斗篷跟有你的时候是一个意思。哎，
3: 对啊，
2: 是的，就可能超人的斗篷更，
1: 他也是披上那个斗篷以后，超人才成为超人的。
2: 对的，是的，
1: 不然他也是个普通人。哎，
2: 对的，所以他写的真的很好，
3: 真的很好，会写。
2: 回去听一听门门的歌吧，推荐大家听听门门的歌。哎，推荐大家听我自己的这张有时候。
1: 好几个人在我们第一次听节目，然后听这个你的歌曲都是好听的。
2: 谢谢，感谢。
1: 所以去哪里可以听到？
2: 大家可以在全平台都可以听到 QQ 音乐、网易云、酷狗、酷我、Apple Music、Spotify 全部都可以听。
1: 我很喜欢这张专辑最后的这一页，就大家都画过画啊，画画的时候需要讲创作的。
2: 是的，
1: 当你去创作的时候，你去画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具象啊，还是抽象，可能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
2: 对，
1: 你画的其实是一个挺具象的一个空壳的。
2: 对，其实这个时候当时是有一个灵感的，只是后来没有。

0: 出了很多你的情绪，这些都很好哎。
1: 哦、
0: 以前你可能会藏着掖着。
1: 不表达，以前我不是个会表达的人，我上升了吧，上升到射手座了已经。
0: 所以我觉得今天晚上都很符合你这个整个专辑的概念。
1: 有时候
0: 我，
1: 大家很少见到这个时候的我。
0: 嗯，
1: 因为我对外表达的一直都是我自己还蛮坚强的。其实我是今年我还挺想让大家知道，我其实是个蛮脆弱的人。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2: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1: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2: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1: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跃40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声声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好歌不听话。嘿、hey, 周末快乐，欢迎大家光临今天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你的 DJ 麒麟。这么晚还在等我的节目，辛苦了。所以呢，废话不多说，赶快来听歌。上半时段 A 面，各位将听到 Amanda Seyfried、 Ashley Lily、 Rachel McDonwell、 Honey Honey 萧亚轩 Honey Honey Honey
1: 做我的 Honey Honey Honey 藏在你的心里，
0: 周华健亲亲我的宝贝，
2: 让他学会念你的名字，啦啦啦啦啦啦啦。
0: 莫文蔚黄品源那么爱你为什么，
3: 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
0: 沙宝亮胆小鬼，
4: 生而为人的我很憔悴，
0: 刘文正爱的组曲，
5: 经过一段漫长体验，
0: Shannon and the Kissed, Hey Jude.
6: 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
0: 就听好歌，不听话。A 面第一首歌曲是2008年《妈妈咪呀》的插曲，翻唱阿巴的《Honey Honey》，由 Sophie 的扮演者 Amanda Seyfried。

两首 Honey Honey， 萧亚轩这个多了一个 Honey 啊，三个 Honey， 来自2006年的专辑1087，由王力宏作曲 ，Elva 萧亚轩填词，这是他当时沉寂了1087天之后的回归之作。接下来哇，继续来周华健《亲亲我的宝贝》，选自1990年《不愿一个人》。话说呢，头一年他得知妻子怀孕，早早就写下了旋律，但迟迟写不出歌词来。后来等到儿子周厚安降生的当晚，守在产房外的周华健文思泉涌，一气呵成。

那么爱你为什么，收录自1999年黄品源的《狠不下心》，由黄品源和莫文蔚所带来，原曲呢是韩国组合 Turbo 的 Always。

刘文正1980年《爱的组曲》，由台湾的编曲大师陈志远编曲啊，模拟了现场演唱会的感觉。那么整首串烧无缝链接，五首原曲都是 The Beatles 的传世名作，包括 Unchained Heart、Hey Jude、Tell Me What I Say、It Can't Buy My Love 等等。好，接下来如果你觉得 Hey Jude 还没有听够的话，我为大家安利2022年来自英国的双人组 Shannon and Keith 的改编。Hey Jude， 就听好歌不听话。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跨越四十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声声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不听话。嘿、hey,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就听好歌不听话。大家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精彩的下半时段请不要错过，我们将听到信让每个人都心碎。
1: 城市一片漆黑，
0: 梅艳芳你把我灌醉，
1: 你把
0: 痴傻女，
1: 敢闯这要闯戏，赢得的黑粉，全心拼斗的你来故戏去演。
0: 郑秀文眉飞色舞，
1: 你说我要多辛苦，金钱不必停留，你说我要。
0: 黄舒骏爱你
1: 爱你，为什么需要这么委屈。
0: 苏芮明天还是要继续，
1: 我不想学习浪费生命，
0: 陈珊妮周日晚间忧伤，
1: 明天要上班，哦天哪，
0: 就听好歌不听话。首先我们来听信当时从信乐团单飞之后的首张个人专辑，他希望通过这张专辑感谢出道以来启发激励相挺他的所有人。我们来听 Special Thanks To 专辑当中翻唱黄大炜的让每个人都心碎。

艳芳1999年在华星的最后一张唱片《没话说》当中翻唱黄大炜的《你把我灌醉》啊，她用她的醇厚带着颗粒感的女中音，完全换了一种心境来唱这首歌。接着下来动起来啊，雷颂德把这首经典的粤语歌曲彻底改编成了欧式复古 disco， 卫师2008年翻唱陈慧娴的傻女。

郑秀文眉飞色舞，来自2000年同名专辑，头一年1999年先出粤语版《煞科》，在粤语区爆红，转年重新填写了普通话词更红啊，就是《眉飞色舞》，两首歌共用同一套的编曲，原曲是李贞贤的《换调》啊。接下来听黄舒骏1998年《两岸》专辑当中的《爱你》，这个词写得太好了，用一连串自问式的排比写出了爱情里卑微的。

我超爱的一首歌，苏芮1984年《蓦然回首》当中的《明天还是要继续》啊，歌词带着温柔的生命观，允许悲伤，接纳遗憾，但不必沉溺。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接近尾声，麒麟在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是国家大剧院，如果有空，欢迎你们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结束的时间加赠一首应时的，但最好不要应景的歌，陈珊妮2015年如同悲伤被下载了2次专辑当中的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国家大剧院。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大雨滂沱，

0: 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2: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1: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2: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1: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国旋律与世界节奏和谐共鸣，传统经典与现代创新交相辉映，意愿繁花，三指芬芳。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共同带来最璀璨的艺术舞台。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国家艺术表演最高殿堂，就在你的耳边。
1: 欢迎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国家大剧院，我是郭鹏。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我们来听国家大剧院特派记者瑞秋带来的报道。
2: 晚上好，我是瑞秋。之前我们在节目里曾经集中带来了国家大剧院音乐厂牌 NCPA Classics 推出的一些系列专辑，比如十载佳音系列就收录了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和吕嘉指挥合作十年来的经典曲目。那今天开始呢，再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系列，这是一个 EP 系列，也就是迷你专辑，叫做大剧院现场 NCPA Live。像我们平时听到的一些进场录音专辑，可能会带来更干净、更纯粹的音效，但是现场演出的精彩之处呢，往往是难以用言语来描述的。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观众和音乐之间的情感交流也是特别珍贵。而 NCPA Live 系列呢，就是甄选了国家大剧院令人难忘的演出现场录音，去凝固和收藏那个珍贵的瞬间。那今晚节目中给大家带来了两张 NCPA Live EP， 第一张是精彩三重奏演绎莫扎特、舒曼与布鲁赫，录制于2023年9月17号的国家大剧院小剧场。我们首先听到的是莫扎特的降E大调单簧管三重奏九柱球。

精彩三重奏由中提琴演奏家苏珍、单簧管演奏家王涛和钢琴家张放组成，他们被很多人称为古典音乐圈的王炸组合，因为他们填补了中国古典音乐领域的一个空白，就是由中提琴、单簧管和钢琴组成的三重奏。精彩三重奏，精是北京的精，彩是精彩的彩。精呢，是因为三位演奏家的艺术起点都在北京，而彩字右边的三撇表示三个人缺一不可。

们继续来听精彩三重奏演绎舒曼的童话故事节选。舒曼就是受到了莫扎特九柱球三重奏的启发才写了这部作品，单簧管加中提琴加钢琴，是音色温润的独特搭配。

今晚我们听到的就是 NCPA Live 系列 EP 的第一张精彩三重奏，演绎莫扎特、舒曼与布鲁赫。继续欣赏布鲁赫的八首三重奏的第二首，稍快的快板，充分展现了精彩三重奏的多样魅力。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中国旋律与世界节奏和谐共鸣，传统经典与现代创新交相辉映，意愿繁花，三指芬芳。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共同带来最璀璨的艺术舞台。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国家艺术表演最高殿堂，就在你的耳边。
2: 这里依然是国家大剧院，我是制作人瑞秋。今晚安排的是国家大剧院音乐厂牌 NCPA Classics 在2024年正式开启的大剧院现场 NCPA Live 系列唱片。这个系列呢，都是现场录音的 EP 专辑，每一张专辑的时长呢都比较短。那我们先把上半时段介绍的这一张听完，来自精彩三重奏演绎的布鲁赫八首三重奏，其中的第五首和第七首。精彩三重奏是由中提琴演奏家苏珍、单簧管演奏家王涛和钢琴家张放组成。

剧院现场 NCPA Live 系列专辑呢，都是选自乐迷口碑很高的大剧院音乐厅和小剧场的演出现场。那欣赏完精彩三重奏的现场，接下来的这张专辑呢，之前节目中刚好听到过其中的一首曲目，它就是夏侯金旭演唱理查施特劳斯艺术歌曲，录制于2023年和9月1日的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开篇就是理查施特劳斯的八首诗，最后一片叶子，其中的第一首和最后一首。

最后一片叶子是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21岁的作品，他当时呢刚当上汉斯冯彪罗的助理指挥，算是正式踏入了职业乐坛。 从这组艺术歌曲开始，理查施特劳斯也正式开启了他长达60多年的艺术歌曲的创作生涯。

继续来听理查·施特劳斯四首艺术歌曲之塞西利、秘密的邀请和明天。夏侯金旭是1990年出生，他是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签约的第一位中国的男高音歌唱家。国外的权威音乐杂志呢，曾经这样评价他说，如果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有像夏侯金旭这样的住院男高音，就不用再花重金另请别的经常令人失望的大牌了。夏侯金旭的声音呢，有着精致的金属质感，他在技术层面可以说无可挑剔，乐句的处理也是极其的考究。

夏侯金旭演唱理查施特劳斯艺术歌曲。这张现场专辑呢，选自夏侯金旭在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2023到2024乐季中的演出，收录了七首贯穿作曲家创作生涯的艺术歌曲。那我们最后听到的两首是《爱的赞颂》和《美好的幻境》。大剧院现场 NCPA Live 的现场录音，也让我们再次回到了那个畅想浪漫主义的音乐会的夜晚。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3: 你怎么又乱扔东西啊？
4: 客厅区域发现火情。
5: 哎，我累了一天了，你别絮叨了。
4: 情绪火势蔓延，指责浓度升高。
3: 哦，就你累啊，我也忙一天了。
5: 哎，你喊啥？这点小事至于吗？
4: 检测到情绪火苗，启动灭火程序。投放谢谢辛苦了各两粒。妈妈，我和爸爸最爱吃你做的菜了，谢谢妈妈。爸爸妈妈夸你厉害，把玩具都修好了，谢谢爸爸。
3: 小宝乖，好啦，辛苦老公去收拾桌子，准备开饭。
5: 好嘞，辛苦老婆下厨，咱们吃饭喽。
6: 家人是彼此情绪的防火墙，
3: 也是负面情绪的灭火专家。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Hope's too hard, it has to be. It feels so happy.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悦动心弦。
1: 暮鼓霏霏倦早更，冲锄扑扑趁初晴。
0: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1: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0: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1: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0: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1: 乡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0: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辛勤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时摘了帽子。
1: 哇，你在我们学校这么有名。
0: 摘了帽子正在吃烧烤，我赶快把帽子戴起来。我是形象感觉比较差啊。
1: 你应该庆幸，因为你知道就是在我们学校被当名人认出来，嗯，

0: 了无数正在人生路口的年轻人。选专业先看就业前景，换工作优先考虑稳定。不少人在做抉择的时候总把有没有用放在第一位，把心底的热爱悄悄往后挪。你有过为热爱坚持的经历吗？当现实考量与内心热爱相撞的时候，你又会怎么选择呢？
1: 哎，刚刚听到的这首《早安闹铃》清醒歌曲，是不是来自王心凌的《热爱》？
2: 那你应该放第二首。
1: 我第二首还有热爱，
2: 还有热爱，
1: 我还有郑钧的热爱，
2: 哦，
1: 我还有爱热的《热爱调频物语》。
2: 这爱热你就随便放一首歌曲说，你听到了吗？这。

0: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7:18，今天在早安音乐秀当中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热爱的故事啊。

0: 这耳朵们都听出来了，这是某手机品牌的主题曲啊，也是它的自带手机铃声。会有人很惊讶的，我手机响了，是给我打电话了啊。
1: 有人说某品牌该打钱了，也不至于吧，这人家的品牌主题曲哈。
0: 是因为其实在
1: 我们之前还播过我就喜欢呢，
0: 成为品牌主。

0: 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1: 4008-00000000。
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2: 北京早上7点，
3: 早上好，您嘞。
4: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5: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6: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2: 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7: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2: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
6: 刚刚送完了孩子。
4: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8: 一角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6: 周一至周日早上7点至9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4: 你只需打开 FM 974，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时。

0: 来自于爱热带来的热爱调频物语，来自于热爱带来的爱热调频物语。
1: 我就一定要把这个烂梗留给你。
0: 你为啥不接话嘛？害得我还得往后延伸一下这个烂梗、
1: 有你在，我不能抢烂梗这个活儿。
0: 但如果没有我在呢？适当你也得来两个烂梗是吧？
1: 就是我现在发现我已经被同化了，而且讲烂梗是真的会传染啊。
0: 我也是因为小航传染的。
1: 不是
0: 小航现在打了好几个
1: 问题。你是纯粹因为热爱啊、PD 热爱讲烂梗这件事情，小耳朵们肯定都知道。
0: 你好好想一想，咱俩刚开始搭档的时候，我是不是一般都讲热笑话？
1: 对，
0: 我不知道是从哪年开始，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烂梗，而且我后来发现烂梗这东西会传染，会出现人传人的现象。
1: 嗯，
0: 就比如说有很多的首先啊，就是商家的招牌，
1: 嗯，
0: 经常有谐音梗，
1: 嗯，
0: 然后现在呢，所有的综艺节目，
1: 嗯，
0: 很喜欢用谐音梗，
1: 对，
0: 就是把你俩

0: 真的全部都是那天说李静和戴军有一个新节目，
1: 嗯，
0: 叫张冠李戴还是什么，
1: 嗯，
0: 就把他俩的姓儿都结合在一块儿嘛，
1: 挺合适的呀，
0: 嗯，
1: 但他俩也算是为了热爱坚持并且收获不菲吧，
0: 非常近距离是吧。
1: 对，现在李静又在这个新媒体平台当中开了一个全新的叫做健康近距离，特别推荐你去看一下，看能不能点燃你健身的热爱。
0: 你上次建议我的时候是让我看那个叫什么，
1: 欢迎来到蘑菇屋，
0: 不是咱们北京卫视的王牌节目
1: 啊，养生堂
0: 对啊。去看一看
1: 也并没什么用，
0: 调理一下身体，
1: 发现确实是不太热爱啊。
0: 来吧，
1: 让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热爱。
0: 哎，
1: 天朝梦想家说，我曾经在体校练过好多年的游泳，拿过一些自认为还不错的成绩，
0: 很厉害。
1: 自认为还不错的成绩就是参加全国比赛，哇，哦，好厉害。他说后来参加到全国比赛，发现哎呀，人还是有点自以为是了，同场竞技的全都是天赋怪啊。
0: 对，
1: 参加完那年比赛以后呢，我就退了专业的这个序列了，认清了自己，也认清了天赋，现在把游泳当成自己的爱好，我觉得也挺好的。哦，对了，那年我们同场比赛的有个小伙子叫张林，平平无奇，一个世界冠军而已。
0: 你记得张林吗？
1: 记得呀，
0: 记得。对，他当年是那个奥运会的800米长距离的游泳

0: 们俩都认识的一个好朋友凌晨，
1: 嗯，
0: 我的好朋友凌晨，你知道他当年热爱什么吗？热爱打篮球。他从高一到高三，
1: 嗯，
0: 坚持每天打，然后呢每天还进了体校练，练完以后跑到武汉去考专业比赛的时候，一下就被人撞地上了，
1: 发现在身体对抗方面完全不占任何优势。
0: 对对对对，就跟他刚才说那个差不多，就自己在家的时候觉得自己练得可好了，你知道吧。
1: 嗯嗯，
0: 但是自此以后他就再也不打了。
1: 哎，但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说因为感觉天赋技能点没有对方，那么就彻底放弃这一项运动。
0: 哎，是是是是，
1: 你会发现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可以走青少年培训啊。就比如说刚刚我在看他这段经历的时候在想说，
0: 嗯，
1: 那你去到任何一个游泳馆去当一个教练，
0: 对，
1: 也会，如果你真是热爱游泳这件事情，
0: 嗯，
1: 还是说你去热爱拿名次，这其实是两件事情。
0: 嗯，
1: 就像当时我在看主角这部电视剧的时候，里面有句非常经典的台词说，你只是喜欢站在舞台中央，而花老师喜欢的是唱戏。
0: 哦，那这个话问到你呢，你是喜
1: 欢，我喜
0: 欢
1: 站在舞台中央，
0: 还是喜欢热爱播
1: 我站在舞台中央。
0: 唱啥也行，
1: 影子被钉在墙上，
0: 播音主持唱段戏也行，是吧，瞧让我在这盯住。
1: 小妹哥变超人跟我们提到说，我特别喜欢天文望远镜还有骑摩托车。哎呀，虽然骑摩托车是为了上班吧，但是每天你看早上起来的时候，天气好的时候，感受一下那种风驰电啊，当然速度要控制住哈，凉飕飕的这种风划过皮肤的感觉真的很舒适。
0: 我小的时候以为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热爱天文，我也应该是特别热爱天文。
1: 嗯，
0: 小的时候啊，因为每天就感觉你小脑袋瓜里面每天想的全是
1: 天文。就他跟我讲了半天他非常热爱天文，然后去做了一档节目叫讲地理。
0: 哎，但我那个其实跟天文是有关系的，他其实讲的是星球史哈。
1: 嗯，
0: 但是我后来发现，嗯，我长大以后发现天文爱好者们一般要就是好好的在半夜，比如说在北京旁边找一个很少受光污染的山，
1: 嗯，
0: 拿着天文望远镜开车过去以后看星星。我想了想这事儿，我觉得还是在家里看纪录片比较有意思。
1: 也都能学到知识嘛，对吧。
0: 嗯，
1: 嗯，我和彩云提到了说，我特别热爱书法，就是用毛笔书写。
0: 嗯，
1: 从初中开始就喜欢了，从基本的点画开始学习，再到结构，再到章法，每天都练习半个小时，也从中获得了一些有益的书法知识。
0: 哎，我觉得其实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真的不是说大家的天赋技能点在哪里。
1: 嗯，
0: 热爱有的时候是不分时间长短的。
1: 是，
0: 我上次看了一个老年大学的故事，就是你知道

0: 也就是说人不跟别人比，是跟自己比，在自己的角度当中超越了自己，收获了快乐，这也非常的重要啊。
1: 对，
0: 当然讲到天赋怪，我们讲到音乐本身上，毕竟我们也是音乐广播嘛，来看一下音综歌手2026第11期啊，最新的一期排名的情况啊。现在的这个赛制我们就不尝试给大家解释了，
1: 也说不清楚，
0: 说一下本周啊带来了一期首关赛啊，首关的老将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孙楠，虽然孙楠来的次数不少，也闹出过非常惊心动魄的这种直播的。

0: 过的这个腾格尔老师来的那首天反复聆听。
1: 对，
0: 但有一天
1: 他专门为他做了声音，
0: 终于有个人说了，说你知道这期神作这么多人无比喜欢，而且
1: 腾格尔老师排第几啊？
0: 排第二。
1: 第一是
0: 第一名的花花，后来还专门出来说华晨宇说我真的不好意思排前面，大家这期不知道为什么给我投第一，因为你知道如果说其他的一期就无所谓，但这期就会反复被人拿出来对比，知道吗？
1: 是的，因为其实也需要说一下，就是在本周开始节目就将迎来最后的歌王之战了，是真正的歌王之战啊，不是之前的什么月度歌王比拼之类的。所以呢，其实在进入歌王之战之前的这一期，大家有一种卯足了劲儿的感觉。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一期的第一名吧。

0: 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8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4008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1: 到七夕啦，这一次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艾科又要出发，这一次空降保税仓给大家带来大牌美妆的底价。
2: 又是艾科，又是艾科，
1: 艾科真的非常的适合给大家去做溯源这件事情。
2: 是的、啊、
1: 因为他问题很多，他们、
2: 哦、你是说他有什么问题、啊、
1: 不是，他很喜欢提出问题、
2: 啊、他很喜欢提问题、
1: 比如说能给我们多大的优惠呢、
2: 嗯、
1: 哎，这次有一个最大的惊喜，就是可以1块钱抢先入手777元的